0: 余地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

早上好，昨天呢，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原油价格呢大幅上涨，现货黄金价格承压下跌，晚间最低下探到4447.43美元每盎司之后反弹，中收跌于4484.45美元每盎司。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现货黄金4485。

就比如说，如果说咱是从日常俗礼来说给仆从充饥，这是对的。如果从文史的渊源上来说，更早它可能是用于祭祀或者是军用的，也是在唐五代最早的一个文字记载。点心原来是行军临时的一个口粮，那先。

清晨天天陪着您。好的，欢迎回来。然后刚我们说那个乡试的第一名那个解元啊，他那个解是解开的那个解，

0: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穿这个西装，
1: 嗯，
0: 对不对？打领带，
1: 嗯，
0: 一丝不苟
1: 啊。
0: 那有些人可能就穿着生活当中很怎么讲呢，就是很轻松的一个便装，
1: 嗯，
0: 但也不用没有那么随便啊。
1: 对，
0: 就但一看就特别的充满朝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一件衣服真的能让这个

0: 就行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这款我们讲的这个白脚踢啊，它的这个代言人是谁？是李小冉。
1: 是的，是的。
0: 一天一天牵起你的心。
1: 对，所以说，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别一见。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属于青春记忆的那些事儿和物哈。
1: 嗯，
0: 欢迎大家持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咱不是还老说什么剃头的什么担子一头热之类的那种 对吧？所以因为剃头叫那个挑子啊，它一头有火炉，一头有凳子。这个火炉烧水呢，因为它可能平常有个什么热个毛巾呐、然后这个剃个头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

0: 那些术法你一定感受的不够真切了。
1: 没有，后来我在彩色电视又看了一遍，不是一遍了，好多遍了。
0: 好吧，咱们第四时段见。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0: 那我跟那估计选
1: 是西方的文学，是英国的文学。
0: 哎呀，那就有点差呀。
1: 哎，我们必须要提到英国的一位著名的一位作家，其实作家来形容他其实有点偏颇哈。
0: 嗯，
1: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这个著作，莎士比亚。
0: 哦，戏剧。
1: 对，
0: 嗯，
1: 他的作品您大概能说出来几部？

0: 还可以是不是？
1: 你那告诉我你还有啥？
0: 我就这个、啊、就这个，有啥我以后再说，我现在说那下回的题就不好出了。
1: 那你说吧，
0: 好吧，以下四句台词哪一句出自于罗密欧与
1: 朱丽叶？这应该考那个表演系的人啊，他们就经常小品，不是老是这个莎士比亚戏剧、
0: 是不是？
1: 是吧？
0: 那我考你应该考什么？古代的修仙文化，你刚那道题都差点把答案都给我蹦出来了，你看看。来，请听题啊，
1: 来来来来，
0: 就一下。

0: sweet. 哎呦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ill smell as sweet.
1: 玫瑰怎么着？
0: 玫瑰换个名字依然芬芳。
1: 哦，
0: 第四句 ，I'm no chicken， 我不是胆小鬼啊 ，I'm no chicken。
1: 气死个人，真的。
0: 以上四句哪一句出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
1: 我跟你说，我内心戏想的可多了。我现在一个出来好多小人在骂你，我跟你说。
0: 好，第一句是就是世界是一个舞台。第二句是生存还是毁灭，第三句是玫瑰换个名字依然

0: 换个名字依然芬芳，玫瑰换个名字依然芬芳。
1: 罗密欧朱丽叶，他们俩干嘛来着？
0: 他们两个谈恋爱了，
1: 他们俩爬窗来着，是不是？对呀、啊，
0: 嗯。就是第一句啊，世界是一个舞台，第二句生存还是毁灭，

0: 就经典的哈姆雷特当中的一句
1: 对，哈姆雷特，
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吧？
1: 对。
0: 那玫瑰换个名字，依然芬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七场。对 ，I'm no chicken 是麦克白第一幕的第七场。
1: 然后药丸爸说，不仅是燕儿主播级。

0: 北正艺术中心。
1: 嗯，接下来介绍的是 S6 通密线啊，通密线是一个复古绿皮慢火车，亲子遛娃就非常的合适。热门站点呢就是密云北站。S6 通密线运行的是北京四。

0: 是没有使用合同约定的这种熬合剂来去治疗。那这样的理赔的理由，拒赔的理由，法律是不是支持啊？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1: 2018年，李先生为刚满一岁的儿子投保了一份40万元保额的重大疾病保险。2023年，孩子在例行检查中意外发现肝功能异常，确诊为肝窦状合变性，这是一种十分罕见、可能危及生命的遗传性铜代谢障碍。李先生说，这种疾病有使用熬合剂和心剂两种治疗方案，医生根据患儿年龄，采用了副作用。

0: 上岸，对。
1: 来，再关注一条跟机器人相关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呢将于8月在北京举行。北京注重机器人产业链关键核心和

0: 浪花它就过去了。
1: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0: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

0: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

0: 本家请客，我怎么追求是白搭？
1: 就是说人家吃龙虾的时候，您来碗炸酱面，弄
0: 我追求龙虾，本家不请我也没辙。
2: 那你在头天晚上躺床上的时候，你想过这个追求吗？
0: 人家结婚，我躺炕上想明天吃什么，我疯子吧？
2: 1000块钱已经封包里了呀，你不想几个丸子？
0: 要是丸子，一般上就是四。
2: 几个凉菜呀、
0: 啊？没有上两个半
1: 的。哎呀，这1000块钱花的这个口齿都有点问题了，你们。在这个参加人家婚礼的这酒席上，吃饱过吗？
0: 吃饱过，你长得耗到最后啊，基本上都能。
1: 我所谓吃饱，就是说，哎呦，这特别合你的口味。

0: 碗就饱了。
1: 所以你说这个吃饱确有可能。
2: 哎呀，我问是吃不饱，小花是肯定你是能吃饱了。
0: 小花，你们俩说这么半天，就为证明我能在婚礼上吃饱了。我用你们。
1: 我的朋友呢，跟你的朋友圈子有交融，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朋友。
0: 嗯，
1: 参加他们的婚礼呢，哎，我不能说我吃的很饱吧，只能说吃的还算满意。
0: 哇，哎，这个品格一听就高了。
2: 对，能吃到这份上，这个脸是不是已经丢了？
0: 就是说，
1: 哎呦，锦强，你
2: 吃的够满，毫无品，低不下。

0: 花枝、
1: 啊、你刚才介绍那摊儿了，不就是个豆豉，然后弄点小米椒、
2: 哎、豆豉混米饭才香呢。我跟你说吧、嗯、啊，第三道菜来了，福鼎肉片。可能北方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1: 福鼎，
2: 这要
1: 不
2: 是因为
1: 茶水吗？
0: 白茶吗？
2: 对对对对，是那个地方的。嗯，要不是说我小花走都见得过啊，这我都说不上来是福鼎肉片啊。
0: 哎，小花，那菜单要不写，你这辈子都说不上来。
1: 这福鼎肉片怎么着，搁多少？

0: 这个结婚录像，你们说是不是特别有意思？我真是看过不少人家结婚现场的录像啊，
1: 哎呦，过眼瘾！想象那个新娘子是自己，
0: 硬得着吗？他们这拍的，我觉得呀，不如我的设想
1: 啊！你说的。

0: 外，我不如放点我刚才说的啊，一些美食佳肴，配上那种很深沉的声音。
1: 嗯，
0: 腐乳、豆豉、黄酒、泡菜，都有一个共同点。
1: 这大婚礼的就来这些，
2: 这是真放啊！
0: 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
2: 你这个创意啊，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让你实现，最起码不能在我的婚礼上实现。

0: 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1: 嗯，
0: 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人有证明了。
0: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嗯，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
1: 嗯
0: 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1: 对。

0: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八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

0: 频的音频部分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梗概。
1: 1708年12月4号，冬日的紫禁城养心殿，傍晚，康熙皇帝刚从南苑回到紫禁城，这是太子被废之后父子俩第一次见面，场面是戏剧性的，只有泪水和抽泣。紧接着喇嘛来到养心殿，开始做法事为二人驱魔，魔先被驱赶到康熙和太子的衣服上，然后再从衣服上驱赶到驴的身上，最后通过鞭打驴把魔驱赶出去。如果你正物色一本好看的书，为你推荐这本像推理小说一样好看的《甄士隐》，这是中华书局2026年重磅推出的一部全新力作，聚焦的是清史第一谜案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故事要从康熙47年9月讲起，太子胤禛在随驾巡幸的途中被废，54岁的康熙由此进入了人生非常煎熬的一段时光，长达10余年的储位之争正式开始。雍正即位之后，亲自监督编纂了康熙朝的历史，给出了关于这段纷争和相关人物的官方说法。但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官方叙事的质疑。这本书的作者孙立天先生依据

行走于康熙内府的传教士写下了《北京记事》，它如同一份沉默了300年的目击证言，为解读清史第一谜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份史料在2000年之后，才有人把它由拉丁文翻译成英文陆续出版。孙立天先生的另一部作品《康熙的红票》同样从传教士的角度书写历史，凭借出色的口碑荣登了豆瓣年度历史图书榜的榜首，至今稳居9.3分的高位。甄士隐挖掘出了雍正当年怎么删改历史、掩盖真相的证据，为康熙朝储位之争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故事。读这本书呢，你会有一种被带回历史现场的感觉。比如说开篇我们提到的300多年前的冬日傍晚，喇嘛在紫禁城养心殿驱魔的一幕。今天呢，我们会觉得这驱魔简直太荒唐了。但是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不要以金夺骨。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现代人怎么认识巫术，而是当时的人怎么理解。阵眼、算命、驱魔在明清社会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明清的律法中就有专门的条例规定，使用巫术谋财害命会判重罪。明代法

八字儿藏在两个人的床底下，结果呢，贾宝玉和王熙凤就真的都疯了。《红楼梦》当然是文学创作，但它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为什么会有开篇父子二人的涕泪滂沱，之后又有康熙坚决要复立太子，就是因为

0: 中三个很重要的女性，其中比如说孝庄啊，还有她的原配皇后，我们是知道的。另一位女性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你可以讲讲就是康熙的这种性格，比如说她，其实您说到了她其实是一个孤儿，看似是少年天子啊，雄姿英发，但实际上她从小应该是缺乏安全感的，后来导致她，比如说太子一看她，她就立法的那种不安全感就上来了，是不是跟她童年的某些经历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就是我在写这个康熙也好，雍正也好。

0: 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大性格嘛？两个人的风格、成长经历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总结。但你无论怎么总结，90%都是他的私的一面，有不同胆产生的。其实就是这个呢，是我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说我强调他私的一方面，我就觉得他公的一方面不重要。只是觉得呢，我们以前公的一方面呢，
1: 讲的
0: 比较多了，对不对？也不需要我再来，我们讲了几百年了，对，我现在从私的这方面多讲讲。好，就说到这个康熙呢，他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就跟我说。

0: 南巡，就是外南巡或者外出的时候啊，怎么样定期的遣皇子问安，就这些我们以前都不太了解哈。
1: 啊，是是是，他是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读到一些康熙的戏，就是康熙他是这个，我就是说我没有学过什么心理学，我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康熙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0: 嗯，
1: 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就是说真是他是希望能够把身边的人照顾到的一个人，
0: 哦，
1: 就是说你能够，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就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最简单就是带小孩来说，
0: 嗯，
1: 他那么多儿子，他的那个儿子他是真要乖，就比如说太子写个毛笔字练字，他亲自改，要还要圈圈点点，哪个字他觉得写得好，哪个字写得很好，他就说可圈可点嘛，就是这样来的。他是亲自改，还有不很多地方都说过，还有比如说皇妈子就字就写得不好，然后他还专门命令他每天得练一遍。

0: 但是我就说他自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六十年来抱憾之处啊，因为你想他康熙他自己作为一个皇帝，他其实自己内心是很骄傲的，
1: 嗯，
0: 他不停的其实是在比较的，因为他后来写
1: 中外都在比
0: 较，他在比一个什么呢？有一句话，他就是给群臣说的，你也能看出，按照我们今天说的是有点什么的叫凡尔赛，他为什么凡尔赛？他给大家讲，他说这个从这个夏商周开始，这么2000年，他说各个皇帝我都看了一遍，他说我现在都已经是继位最久的皇帝了，上一个是谁？是汉武帝啊，汉武帝离他都是1000多年了，他相当于在1000多年后取代了汉武帝，坐上了那个在位最久的第一把交椅，
1: 前无古人
0: 了，对，然后呢？我上次我们跟一个朋友聊到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注意了，就是搞清晰了，他们说其实康熙是在争取想做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活得最久的，他是在位最久了，但他不是活得最久的，你让他如果再活得最久，他那就更不得了了，就他心里面是有这个，就像我们按照今天说这个学校排名一样，他是心里面在排名的，
1: 他在那个序列里排名，
0: 对啊，他在皇帝，他肯定就跟皇帝比嘛，这个也是他在废太子上面犹豫，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像那个什么隋炀帝啊，那些叫第二个儿子没弄好，就出问题了嘛，他也怕他成为这样的皇帝，你知道吗？他成为，而且从他的角度看，他作为一个满人皇帝，他自己的功勋他认为是超过他前面的父辈的，虽然就是说按照我们今天的那个历史的写作方法，他不是清朝的第一个皇帝，但是呢他认为他的功

0: 他说我是被康熙带过的嘛，
1: 嗯，
0: 不是很中间有传说为什么要选雍正
1: 是
0: 因为对，就他们这个方面也觉得是一个很得意被谁带过，真正有感情，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一个重要的。
1: 但实际上就带了一年，是不是？
0: 对，
1: 交集其实只有那么一年。
0: 对，他带的不多，但是呢，就觉得说从这个话，他就表示乾隆也是很看重这个问题的。你要。

是康熙扳倒鳌拜的这一年年底，孝成仁皇后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但这位皇子三年后不幸夭折，出生于1674年的允仍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孝成仁皇后在生下允仍后两个时辰就去世了。

这位原配皇后究竟对康熙的影响有多深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读中华书局2026年的重磅新作孙立天先生的《甄士隐》。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儿。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您带头
3: 多点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夫。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4: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3: 假如森林会说话，
4: 我们共同请它
3: 把绿色留下。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

0: 可能是他当时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因为这个皇后的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侍卫统领，
1: 嗯，
0: 这个就对于康熙来说很重要了。他不能说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可能就算他能够相信他，能够可以控制、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有限，
1: 嗯，
0: 但是由于有了这个他的这个。

0: 那个侍卫，因为你要从这个，就我们现在是从宫廷的角度来想，但是他们以前的这个蒙古人也好，满人也好，他们是流动的。
1: 嗯，
0: 每个这个蒙古包也好，他们的流动的居所，最重要、最必须要信得过的，就是周围的侍卫。
1: 嗯，保障安全。
0: 对，这个侍卫的，一个是安全，二个是他能够接触到皇帝，也就是说，按我们说，今天能说上话。
1: 嗯，
0: 在这个情况下，就各个派系都在安插人在里面。
1: 嗯，就分享这个政治资源。
0: 远对，
1: 嗯，
0: 所以说他要找到自己能够完全信任、肯定信任的人。
1: 嗯，
0: 那个就是这个。
1: 嗯。
0: 这个索尼家这个，所以说这个、这个是为什么他对这个太子的母亲有特别的情感，也是这个。
1: 对，就是他对太子有这样的情感，也是因为太子的母亲。
0: 对，而且太子的母亲呢，生了这个太子。
1: 对。
0: 两个一个是生，对，就去世了。
1: 对。

确时间是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巳时，也就是说，康熙为了追忆祭奠孝成仁皇后，细心到连时辰都精准安排过。

0: 人，你说经常来来往往，他们各种记录，那也正常嘛。他们在那离，他们本来也是藩属国，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要来，他来了就有人要记嘛。他们记录，他们因为他们朝鲜的人也想知道嘛，这个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哦，
0: 像今天我们要报到美国，也要报到。

向康熙汇报说，内阁中满汉大臣都坚持推举皇八子。康熙很生气，于是赌气说自己身体还好，太子就先不选了。这位姓马的阁老就是

0: 他死了，很难相信，很难自信。他就说他的给了个解释，他说因为有一个现实，就是说当时的朝鲜其实忠于明朝的，他们不喜欢满人的，所以说孟子呢就是说这个朝鲜人呢历来就想污名化这个满人的这个皇帝，那么这个嘛，他就
1: 满人觉得
0: 对，就乱传一些这个呢是有可能的，他就说但他也没有说完全不，他就说这个大概是一个假的，因为也没有这个，就是这一句中国的什么历来没有这个任何孤证，然后那个所有的民间的那些什么里面也没有民间的

0: 这个时候也就是相当于沉默不说话了、
1: 哦、
0: 就是说他们就是形成了一种，所以康熙也很气嘛，
1: 康熙就逼到没办法了，
0: 没办法，然后他就是他还就是这一次要

0: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荒年就更不必说了。子瞻，我等虽不说出身富贵，却也算是衣食无忧，可我在鄂州亲历此事，方知民生疾苦啊。
1: 我这便给

刚出生的孩子，而且家家户户都这么干，光听着都感觉毛骨悚然。这不会是编故事写小说呢吧？我跟您说啊，这还就是真事儿，而且不光北宋，直到民国还有人发愁

孩子生命力太顽强了，一直活得好好的。江源觉得这可能是神在对他疯狂暗示，于是就把婴儿抱回来，因为本来想抛弃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其实甲骨文里的弃字上边是个小孩，中间是装孩子的簸箕，底下是两只手，表示的就是手里端着刚出生的婴儿准备扔掉。可是到底为什么要扔孩子呢？这里头说道就多了，有可能是因为封建迷信，比如江源在野外踩了个巨大的脚印怀上了气，

地当兵的人就少了。这，所以从先秦开始，救助弃婴就是统治阶级眼里的重要任务。四书五经之一的《礼记》在讲到社会福利体系的时候，就提出了六条救助政策。打头第一条就是爱护幼儿，关注弃婴。不过在当时，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官府的慈幼措施

的碑田养病坊也变成了无人看管区。后来有人跟皇帝提建议，革除碑田这一佛教独家冠名，直接叫养病坊，并且加强了官府管理。

子叫最后的吻。此外，育婴堂还有专门的哺乳房间，随时都有奶妈可以喂奶。如果有人想领养孩子，要经过提交申请、审核资质等一系列流程，全都合格了才能

提起袁浩问这个名字，对古诗词不感冒的朋友说不定会觉得陌生，但要说起他的代表作，您肯定耳熟，摸鱼儿雁丘词。其实当时给这两只大雁写诗填词的人啊也不少，但最有名的还得数袁浩问。在咱们的想象里呢，能写出这种情感真挚的句子，本人应该也是情圣一枚了。就像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或者爱好秦楼楚馆的柳永一样，不说处处留情吧，至少也有过几段可歌可泣的情感经历，有着当情感大 V 博主的资质才对，是不是？然而呢，袁浩问却是个异类，他几乎是

积累基层工作经验去了。在南洋，他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成绩是相当突出。中央政府总算注意到了这个还算有两把刷子的地方官，把他调进了尚书省，不断升职加薪。看起来袁浩问的霉运似乎要结束了，只要好好干，他就能像自己的伯乐赵炳文一样，成为国家栋梁，一代名臣，最后名留青史，再不济也能混个厅局级退休，然后开始种花写诗的养老生活。这小日子多美呀！可惜呢，老天爷就爱逗你玩。袁浩问的人生刚有了盼头，立马就又开启了过山车的模式。别说换成金饭碗了，就是现有的铁饭碗也快保不住了。

在山东聊城，他被关押了两年，直到和蒙古的汉军头头打好交道以后，才算是稍微自由了些。1239年，耶律楚材看中了元好问的名气，开出相当不错的条件，请他来朝廷当官。然而50岁的元好问对当官这事早就佛系了，回老家写书才更吸引他，但他的心里一直挂念着天下读书人。所以在他62岁的时候，曾专门去见了忽必烈，还称他为儒教大宗师，希望他能重用儒士，保护所有的读书人。

举两得，岂不快哉？不过那个时候啊，谁也没心思搞这事儿。金国灭亡了，闲在家的元好问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故国就这么被人忘记，便决定自己编一部金史。但是修史书可不是个什么简单活，元好问到处搜集资料，可谁能准确地知道金朝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干了啥呢？这还得靠第一手资料《金石录》，也就是金国的政治大事编年手册。元好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上一个愿意让他看《金石录》的人，可这人临到头又变卦了，元好问就这样和金石错过了。公元1257年，带着万分的遗憾，67岁的元好问离开了人世。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诗人袁遗山之墓，

0: 让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
1: 嗯、
0: 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2: 哎，
0: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2: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2: 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2: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

宋太宗的年号。而且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燕京已不属中原管辖。与其说牛街清真寺建于宋，不如说建于辽更为妥当。宋太宗至道二年，即西历996年，按辽的纪年应为圣宗统和14年，但牛街清真寺殿后高起的琼炉角顶则又是宋代风格。这祖先遗留的扑朔迷离的踪迹一直在吸引后世子孙做种种猜测。元妃从未读过书的卓玉一人

0: 塞德鲁丁近千年来被人忘却了，岂不知他也有后人呐、啊！我就是他的第25代嫡亲长孙土洛耶丁。
1: 梁一清只觉耳畔震响了一声惊雷，不禁离座站了起来。
2: 啊，谁还谁还？
1: 他像见到了神灵，他不知所措了，只是兴奋，只是敬仰。
0: 我不是筛海，和您一样，只是一个普通。

寺、济宁的临清大寺、沧州大寺、博镇大寺、天津的南大寺、北大寺，最后来到北京。

看着桌上柜上摆着那些玉件，老半天才移动一下位置，嘴里发出无声的赞叹。奇珍斋对他来说是偶然。

0: 失了。
1: 不，泉州无家无事，我的方向是
2: 卡尔本。
3: 卡尔本，卡尔本，你是去朝卡尔本？
0: 梁一清又着着实实地吃了一惊。卡尔本是穆斯林

0: 大唐高僧玄奘师徒，这是一个不够恰当的譬喻。伊斯兰教不承认除此之外的任何宗教，古兰经明文宣称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1: 信仰和血统的力量感召着梁一清，他执意挽留吐勒耶定，在设下多种

这一次大进，把小伊布拉辛的汗污泥垢连同旅途的疲劳都消除了。日落黑定之后，梁义清随着土罗耶定一起做礼拜。按照规定，穆斯林一天需做五次礼拜，日出前的晨礼，午后的赏礼，太阳平息时的卜礼，日落黑定前的婚礼，夜间的宵礼。梁义清由于常年埋头于玉作，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拜功常常荒疏，还不如妻子白氏和

0: 不怯场，就领着妹妹玉儿去招呼这位小客人。
1: 你知道这些活儿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0: 易卜拉欣正在看一件岭南佳果，水灵灵的一串荔枝，鲜红晶莹，爆裂处露出玉珠似的果肉，那是他家乡的水果，看来格外亲切，就脱口说：
2: 这不是人做出来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1: 你可真逗，你当这是真的，能吃吗？咬一口割掉你的牙。告诉你说吧，这是我爸花了3个月的功夫做的。
0: 易卜拉欣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1: 原来呀，这是一整块玛瑙，玛瑙不光有红的，还有白的、蓝的、绿的、粉的、黑的呢。有时候啊，一块玛瑙上有好几种色呢，你瞅瞅，这块就是这样。

卜拉欣的眼前出现了一条郁郁的长河，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默默地磨呀磨呀，磨白了头发，磨尽了心血和生命，磨出了光彩夺目的人间真。

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和尚法镜嗷嗷直喊：扎好，有没有上厕所的快去，把零碎都打发打发啊，然后咱就出发。正喊叫之时，月平跟这老四进来了。法镜一看，弥陀佛，老三呐，你哪儿去了你，把哥哥都急死了，你。侯道爷也过来了，三弟，哎呀，真把我们急坏了，发现你失踪了，我们派人就四外找你，直找的日头都升起来，也没你的影子，我跟你大哥。

太危险。就咱们这几个人去啊，无济于事，白把命搭上。我看还是不去，仨人全愿意去，老四拗不过了。好吧，你说我要不去的话，你们

那俩小山，娥皇峰、女英峰，转过顺元峰就是阴阳界，过了阴阳界就是生死门，闯过生死门就到了他们的大本营。嚯，这名儿怪吓人的。别说，随我来。又往前走了一程，离这个山根不太远了，这才发现有一座山口，正好月亮光射在山口上，天然的一个大门洞，那字儿雕刻的都有一人多高，月光照着看得非常清楚，他那字上涂的红漆特别显眼。小月亭平身站住一看，呵，是个大门洞，上面有对联，写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横批三个大字都一人多高，阴阳界，那意思就是说在山口外边就是阳间，进了山口就是阴间，这就是个界限。弟兄四人刚到这，冷不丁就听到头顶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弓放箭，啪，箭如雨发，不知道射手都在哪儿藏着呢。哥四个往下一撤身，各晃兵器，是闪展腾挪，是拨打凋零，好不容易把凋零箭打飞了，再看那个天桥上的脑瓜朝下就蹦下一人，眼看脑袋落地了，腰里一使劲，扒一个倒毛的跟头，是挺身站住。小月亭众人定睛瞧看，呵，闹了半天是个个头不高挺大脑壳的一个老头，快似猿猴，手里擎着大宝剑，锃明耍亮。

0: 恨爹娘少给长了两条腿，哗，顺着阴阳界这伤口就跑下去了。哥四个马不停蹄就进了阴阳界，追杀李振能有五六里地吧。哎，他们站住了，大和尚过来了。哎，我说老四，你那怎么鼓的？那么一转圈，他怎么就本鼓了？好阔的功夫，大哥，我知道您差多了，特别是跟我三哥，我没法比，人家多阔呀，我是雕虫小技。
1: 老拉倒吧，你这能耐，我看老三还赶不上你呢。
0: 您太过誉了，先别说别的，谁也不准放松。不是找阴阳教的老巢吗？还离着挺远的，眼前是二道山口，生死门。书说简短，时间不大就到了生死门了。这个形式都差不多，半天然。

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书接前文，尹福和叶前把马贵带到法源寺，由忍心法师给施药。

钢剑有力，运笔如飞。哦，尹福平时对于佛学道藏多有涉猎，今天一读这首诗啊，不禁惊呆了，心说啊，这作者是谁？这首诗写得哀艳沉婉，字字都是有道之作。尤其末尾两句，

志向，真是不得了的胸襟呐。忍心法师一看尹福正在注目这首诗作，良久不动，他就问：尹施主也喜欢此诗吗？啊，不敢不敢，让大师见笑了。在下只是觉得此人对佛道之学钻研甚深，为人又

0: 之子谭嗣同啊。
1: 哦，
0: 原来是壮飞先生的手笔，果然出手不凡。哎呀，壮飞先生天纵奇才，豪情如雪，我一向是佩服的。人心法师也笑了，还真不知道尹施主对佛经也有心得。失敬失敬啊。

0: 金法师把他们送到法源寺的门前。叶前一看尹福面带忧虑之色，双眉微皱，就安慰他：尹爷不必过于担心了，出家人以救人为本愿，我想法师既然敢用药，必然还是有几分把握的，要是没有把握，他怎会轻易以马贵的性命冒险呢？只不过呀，他不愿意把话说满，爷爷还需耐心等待。
1: 啊，是吗？啊，好吧，但愿

经坐了三个客人。尹福还觉得挺奇怪呢，天还没大亮呢，吃饭的就人就不少哎。哈，尹福就找了一个靠门边的座，在这坐下了，跟里边那三位啊形成一个斜对的角度。

而那醉汉同来的两个人，年轻一点，大概三十几岁的年纪，都是短一斤小的半。两个人互看一眼，就奔着廖映雪那匹枣红马就过去了。前面一人是

专柜是14块钱一罐，今天我买15罐送15罐，全五香口味的哈，整整的30大罐。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各位，因为时间不多，再。

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

0: 我妈说，你明天和我一起搬回我家，我娘不能没人管。
1: 这不合适吧？
0: 是啊，我爸一开始当然没答应，可他一看我妈不说话了，直接上床和衣而睡。我爸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同意了。不过我奶奶特别担心这件事儿。
1: 为什么呀？

0: 当时听了特别高兴。
1: 恐怕这也是因为那儿没有那个男人的阴影了吧。
0: 嗯，应该是吧。我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特别美好快乐的时间。我爸会在我妈下班之前做好午饭晚饭，接送我弟弟上下幼儿园，还伺候我奶奶。

0: 我爸右腿慢慢有了知觉，也能说几句完整的话了。他整天吵着要重新卖豆腐，我妈拗不过他，只好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不过那时候我爸做豆腐啊，得花原来两倍的时间。做好豆腐以后，他们就让我们把豆腐抬到车上，然后他慢悠悠地开着车出去卖豆腐。
1: 他这样能行吗？
0: 我当时也挺不放心的，所以当时我中午一放学马上就回家打电话给他，确定我爸是不是没事儿。我爸总在电话里说，好着呢好着呢，你们先吃，马上就卖完了。唉，不过他就卖了三天，第四天就在路上晕倒了。
1: 啊，
0: 村子里的人把他抬到镇医院，我去医院看他，守在床边等他醒过来。我看着我爸，我觉得我爸真是孤独了一辈子。20多年，他一直怀疑和讨好他

是陪我妈走了20年的那个人是你呀，爸。所以我就说嘛，我说爸，你甭想偷懒，以后还是得你来照顾我妈。墓碑上的照片里，我爸一直笑着。我又跟他说，我会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努力赚钱照顾我弟弟。爸，你要保佑我妈。

0: 啊，素面。
1: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0: 嗯，
1: 让小伙计给送来。
0: 嗯，
1: 啊，筷子走，往里去，往里啊，好嘞，哎，来，谢谢。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挺稀了，怎么样？

0: 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

0: 哦，梅剧团，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1: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0: 不，我没有剧团。
1: 哦，您没有剧团呢？
0: 哎，
1: 这么说您这个演员呢，不怎么样？
0: 怎么？
1: 本分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呀。哎，您唱的怎么样啊？
0: 哎，我不敢吹，
1: 嗯，
0: 我也不说我唱的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

0: 呀。
1: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0: 最近没露啊。
1: 怎么？
0: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1: 啊。那你跟万初请啊。
0: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

0: 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句？
1: 那您的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

0: 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走吧。
0: 走、
1: 哦，我说好，回见，别送。
0: 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1: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0: 愣问李壮。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

0: 怎么了？
1: 我也不是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0: 嗯，
1: 哎，三七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0: 棒槌，
1: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
0: 呵呵，
1: 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

0: 了。
1: 嗨，
0: 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
1: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0: 哎，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嗯，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
1: 对呀、
0: 啊，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1: 你，哦，你也跟这。

0: 出兵一边亮，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撒，鹿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

0: 懂这个、啊、套子活，这叫美人事儿。说书的来这个，说书的先生就用这个，哎呦，夸这人长得好就来了，就这套。这人长得什么样？柳叶眉，杏核眼啊，通关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怎么着？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啊，
0: 杨柳细腰，说话燕语莺声，
1: 多好啊！
0: 这套词儿啊，表示这人是好看
1: 啊。
0: 那听书的也不抬杠，谁还问他？一听就完了，哦，就承认了，这好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87.6 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传统相声闹公堂是一个效果热闹火爆的佳作，故事情节虽然荒诞不经，却把不同的艺术门类和旧时的一些民俗结合起来，再由多才多艺的演员演出来，就形成了万花筒般绚烂的舞台效果。前面的种种铺陈，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上场，最后形成了公堂上的这番热闹，突出了一个闹字。好，请您来听青年名家何云伟、李菁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闹公堂。
2: 上到台来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有认识你的。
2: 我叫何云伟。
3: 对，
2: 他叫李菁。
3: 是我们两个人。
2: 李老师，相声说得好。
3: 您别客气，
2: 我最熟悉您。
3: 哦，
2: 据我所知，您上辈可不是干这个的。
3: 啊，还真是这种情况。
2: 李菁的父亲何云伟。
3: 对。吃什么呢你中午啊？
2: 不是，你别拦着我啊。
3: 怎么着？
2: 后边还没说完呢。
3: 说。
2: 李菁的父亲何云伟最了解。
3: 那标点符号你别瞎点，听见了吗？
2: 你拦着你吃亏
3: 啊。
2: 啊，你多心了。
3: 我不拦着你，到那儿也得停啊。
2: 多心了，心眼好。心眼好确实好
3: 啊。
2: 我知道啊，你父亲可不是干这个。

0: 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呀？
1: 你父亲是老票友，
0: 对，爱唱京剧，
1: 喜欢京剧，
0: 对。
1: 你爸爸因为唱戏还做过官，
0: 哦，还有这种事情？
1: 哎，这是在旧社会。
0: 嗯，
1: 你爸爸曾经给一位军阀唱过一回堂会戏。
0: 是啊，
1: 就是到军阀的家里去唱。
0: 嗯，
1: 得到了军阀的赏识。
0: 你瞧瞧，
1: 军阀高兴，看着你爸爸，好啊。
0: 哎，怎么还给一嘴巴呀？
1: 这小子唱的是真好呗。
0: 嗯，爱看了。
1: 到他赏戏去了，才了。
0: 那怎么办呢？
1: 记他个县长当当不？
0: 哦，这就给一县长当。
1: 哎，他说一句话，你爸爸当县长了。
0: 那我爸爸在哪个县当？没这福。
1: 反正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一些。
0: 哦，
1: 在旧社会啊，当一个人能干的事，
0: 得有自己的一班人马呀。
1: 啊，对呀。首先说，你爸爸得，
0: 我爸爸是土匪。
1: 谁说是土匪了？
0: 什么叫压寨夫人呢？
1: 就是他的
0: 哦，借的。
1: 哎，就是你现在的妈。
0: 合着我妈是借。
1: 当时你妈有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杜十娘。我招你了。
0: 什么叫杜十娘啊？
1: 这是艺名。
0: 哪儿起这艺名呢？
1: 你妈是唱评戏的。
0: 哦，
1: 杜十娘这出戏最拿手。再者说了，这名字又好听又好记啊。
0: 那容易。
1: 大伙儿一听杜十娘，杜十娘都知道是你妈吗？这没错。
0: 是，
1: 哎，你妈唱的好听啊。
0: 哦，
1: 当然了，你妈的原名啊也不难听。
0: 她原名叫什么呀？
1: 烂菜花。
0: 哎，不如杜十娘的
1: 唱的好。
0: 哦，
1: 大口唠子。
0: 怎么唱的呀？
1: 老评戏。
0: 您给学学。

0: 还是杜十娘，
1: 嗓子好。
0: 是
1: 这个你爸爸也得问问
0: 啊。
1: 烂小姐啊，
0: 您就别提这名字了啊。
1: 菜花小姐，给我当夫吃管住，每个月给工资，乐意不乐意呀？
0: 我妈说什么呀？
1: 你妈得琢磨琢磨，一琢磨，那可忒好了。
0: 我妈是赵丽蓉，
1: 什么赵丽蓉啊？
0: 说话这味儿，
1: 唱评戏的唐山人。
0: 啊，对对，
1: 哎，有点口音。
0: 是，
1: 行了，夫人有了。
0: 但是。

0: 岁的小伙子，脖子上头挎着这么一个玻璃盒子，里边放着各式各样的药糖，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得干净漂亮，走街串巷吆喝起来一套一套的，特别的好听。
1: 今天我们学学，
0: 一样都这样。哎，买药汤啊，谁还买我的药汤啊，橘子还有香蕉，山有人丹，买的买，少的少，买药汤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带了宝根儿，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1: 是这么个味儿，
0: 他嗓子好，让他去喊糖。
1: 哎，
0: 喊糖的有了，
1: 喊糖的。
0: 哎，
1: 带案的呢？
0: 带案的在北京
1: 啊，
0: 找着一位
1: 干什么的？
0: 拉洋片的，
1: 叫什么呀？
0: 叫小金人，
1: 这还是个名家。
0: 哎，实际观众啊，不为看他的洋片，
1: 实际上
0: 听他的唱，
1: 唱的好听。
0: 他用那个唱来解释洋片的内容，
1: 对，
0: 唱起来有意思
1: 啊。
0: 唱唱噔噔唱，
1: 这是
0: 锣鼓三件
1: 家伙事儿。
0: 再往里边再看哦。有也曾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传了十六帝啊，末帝崇祯哦，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啊，米贵如珠哦，价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无钱的人家买儿童啊，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苍苍刺楞登苍哦哦。

0: 一个有力气的，
1: 那是打人吗？
0: 盯着打人呢，找着一位
1: 干什么
0: 的？跑旱船的。
1: 这个现在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已经失传了。
1: 啊、
0: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1: 对，
0: 倒着起来花枝招展、
1: 嗯，
0: 唱起来带有一种外乡的口音，
1: 切不筋儿的，
0: 连唱带舞，
1: 哎，
0: 特别的有意思。
1: 再学学，
0: 你唱到这味儿的。
1: 嗯，
0: 年吃一头了一天，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那个拉衣衫，伸手掏出压岁钱呐，嗯哎哎呦，一男同胞你背的什么年呀，那会儿黑呀，就就几个就。
1: 这倒是个力气活，这个、
0: 哎、他连唱带舞，
1: 哎，
0: 他有力气，让他去掌刑，
1: 掌刑的也找着了，
0: 哎、找着了，
1: 哎，差一个回事的呀，
0: 这个回事的不好找
1: 啊，
0: 左找右找没有合适的，怎么办呢？你爸爸在街上遛弯，遛来遛去，他碰上一个
1: 干什么的呀？
0: 要饭的。
1: 哦，要饭的，
0: 还有个别名
1: 叫什么？
0: 叫街勒砖的，
1: 有这种。
0: 过去要饭的上书，往这儿拍，胸口都拍紫了。说出来凄惨了，
1: 他怎么说呀？
0: 老爷，老爷发财，太太，嘿，这个你爸也得问问
1: 啊，
0: 这年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了？
1: 就是啊，
0: 没有办法，
1: 实话这是，
0: 没吃的。
1: 嗯，
0: 看见老爷我了吗？看见我了，就看见窝头剃了。
1: 哎，什么话呀？
0: 老爷管你吃的。跟老爷当差去、
1: 啊、
0: 管吃管住，每个月有工资，干不干呢？
1: 啊， 啊，
0: 那可太好了。
1: 是是，找着饭辙了吗、
0: 哎、这下人马齐了。
1: 对，
0: 上任三天
1: 啊，
0: 有人打官司告状，
1: 这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0: 不妨找你爸爸。
1: 嗯，
0: 老爷，老爷，
1: 您别对着这说了啊。
0: 你爸爸一听怎么意思？找我要了是怎么着？我这还没开张呢。
1: 就是啊。
0: 什么事情啊？外边来了个打官司的，你老看个这个成文不？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爸爸接过状纸一看呢，
1: 什么案子？
0: 原来是一桩风流案，
1: 也叫花案。
0: 哎，这原告你可能听说过，
1: 哪位？
0: 唱京韵大鼓的叫白云鹏
1: 啊，老白先生都知道。
0: 哎《红楼梦》的段子唱的最拿手，
1: 人家拿手。
0: 有这么一段子代表作，
1: 叫什么？
0: 黛玉焚稿，
1: 好听，
0: 唱起来有意思。
1: 是
0: 白派大鼓，
1: 您能学学吗？
0: 一唱都这味儿的。梦乡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倘月儿也不复，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

0: 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了，病的一个杏帘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张，樱唇儿迸裂都成了不知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1: 唱得好啊，您这玩意儿有传授啊，
0: 那你管不着。
1: 对，
0: 您看这动作，
1: 没惦记管您。哎，对，还拿着古剑呢。
0: 这是白云鹏的特殊的动作。
1: 对对对，
0: 他媳妇儿你听说过吗？
1: 媳妇儿谁呀？
0: 你应当知道
1: 啊，
0: 唱河南坠子的叫乔清秀。
1: 您怎么胡出主意？这俩人哪是两口子呀？
0: 人家是原配。
1: 我不知道。
0: 不信啊？
1: 啊，
0: 你问白云鹏去。
1: 哎，我上哪儿问去呀？
0: 知道告谁吗？
1: 告谁呀？
0: 唱鼠来宝的叫张三。
1: 这张三怎么回事？
0: 这个张三不对
1: 啊！
0: 有一天呢，到白云鹏他们家去串门，
1: 是
0: 可巧白云鹏没在家，
1: 嗯，
0: 他媳妇儿在家呢。他跟乔清秀啊说。

0: 了几句玩笑话，就这功夫白云鹏回家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了一个满眼，醋海生坡，来到高衙县。
1: 您就别提这县名了啊，
0: 把张三给告下来了。
1: 哦，
0: 你爸爸一看这也得问问呢。
1: 那是啊，
0: 去到班房叫喊堂的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
1: 对，
0: 刚一说升大堂，你妈听见了
1: 啊，
0: 咋着？
1: 我妈还这味儿呢，
0: 升大堂？以我说你升二堂。
1: 干嘛升二堂啊？
0: 你是个戏迷呀，问着问着啊，你要唱起京戏来，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1: 啊。也是，
0: 你升二堂呢，二堂有屏风，你一上戏院呢，我造锤屏风，到那个时候我就亲爱的，到那个时节了，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啊。
1: 他先唱上了。
0: 你爸爸一琢磨有理，多个夫人多个心眼儿。
1: 那对，
0: 去叫那喊堂的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
1: 哎，
0: 喊堂的是干嘛的呀？
1: 干嘛的呀？
0: 知道干嘛的吗？
1: 卖药，
0: 卖药堂的。他去喊堂他不会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哎，他也有主意。他按着卖药堂的味儿喊。
1: 哦，
0: 站在堂口手一捂耳朵，一嗓子真好听。
1: 怎么喊的呀？
0: 哪位在本方啊，进来忙的待案，老爷升堂。
1: 还是这味儿。
0: 你爸爸一听啊，我得赶紧出去。
1: 哦，
0: 他那堂都熬得了，
1: 出去晚了呢，
0: 非把我粘出去不可呀。
1: 我爸爸是糖葫芦啊。哎，
0: 你爸爸来到公堂之上，一拍惊堂木，带原告。
1: 原告是
0: 白云鹏。
1: 嗯，
0: 白云鹏上台。
1: 好，还拿着古剑子呢，您看见了吗？
0: 小人给大人鞠躬，
1: 这动作还没忘呢。
0: 白云鹏有何冤枉，朝上诉来。白云鹏啊，有个倒霉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怯官。
1: 就是怕见官呢，
0: 见了官人说不出话来。
1: 那怎么办？
0: 他也有主意。
1: 嗯，
0: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啊都编成京韵大鼓了。
1: 是，
0: 他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大人容禀，噔噔噔噔
1: 噔噔，还带着鼓呢。
0: 未曾开言论飘零，尊声大人在上听，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书来报的叫张生，那张三到我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是晴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
1: 看这意思不像怕见官的这个。
0: 哎，他这么一唱啊，
1: 啊，
0: 你爸爸一琢磨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1: 那对，
0: 得问问他媳妇儿。
1: 是，
0: 来人呐，带乔清秀。
1: 哦，
0: 乔清秀上堂。
1: 就这位坠子皇后，你瞧瞧，
0: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哎，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0: 他不是河南人吗？
1: 啊，河南坠子。
0: 乔清秀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1: 嗯，
0: 乔清秀不对呀。
1: 怎么？
0: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你瞧，
0: 他也聪明
1: 啊，
0: 他把打官司的词啊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1: 他怎么唱的？
0: 他也唱上了。大人用兵，
1: 还叫板呢。
0: 小女子上堂累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听着诺言，噌噌噌噌噌噌噌
1: 噌噌噌噌，这也带着乐队呢。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许配了白云鹏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说来宝地，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啊，调戏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啊，他抢了奴家800万块钱，
1: 穷疯了你、啊！
0: 小女子身体软是不能抵抗，我的大人呐、啊。我有身孕600多天，
1: 怪物

0: 玉案做主啊。
1: 怎么意思这是？
0: 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爸爸一听这气大了，心说好你个张三呐，太狂傲了，来人呐，带张三。
1: 哎，
0: 带案的是拉洋片的。
1: 对呀，
0: 锁链子一抖啊，
1: 他就带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哎，他怎么唱的呀？
0: 堂口的先生们喜六神，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两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满针，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吧，唱唱死不冷灯唱。张三说我受得了官叫你到堂上哦，命归阴哦。哎呀，
1: 给拽上来了。
0: 张三信了话，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牙吗？
1: 对，认的，
0: 咱俩都是同行啊。
1: 哎，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他一生气唱个鼠来宝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哎，小金牙，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1: 这怎么意思？
0: 不是锁链子吗？
1: 哦，当着过门了。
0: 哎，走。哎，叫我走我就走，跟你一到大堂口跪下。哎，叫我跪着我就跪，金城八千受严罪。
1: 什么舌头这是？
0: 什么舌头
1: 啊？
0: 胡说八道。张三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哎，尊大人您听我言，调戏民女可不是咱。那一天我到白云鹏他的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呱唧呱唧呱唧，
1: 老忘不了这过门
0: 多贫。是你调戏不是你调戏，你唱个什么劲儿啊？你唱鼠来宝，那个唱金韵大鼓，这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1: 您会唱什么呀？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1: 哦，对，这茬忘了。
0: 唱两句你们听听
1: 啊。京剧。
0: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动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请，将张三责打死啊是滚哪。
1: 爸爸唱的还不错，
0: 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呢，退下去要打。掌刑的是跑旱船的呀，
1: 对，
0: 板子一抄啊
1: 就打上了。
0: 啊，他也唱上了。
1: 啊，他怎么唱的？
0: 老爷命我将你打，叫声张三听根呀，调戏民女该当何罪呀，皮皮皮那个啪啪啪，叫那个屁股开了花呢。哎哎呦，我看你知法不知法呀，那不黑呀，啪啪几个几个啪，
1: 全打到板上了。
0: 这么一打呀，张三实在受不了了。
1: 对，
0: 他疼啊，
1: 是
0: 屈打成招。
1: 哎，
0: 师爷把笔杆一抄啊，
1: 就写上喽。
0: 啊，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不会这个问那案，他竟唱二黄。
1: 莲花落，
0: 师爷这么一唱啊，
1: 嗯，
0: 你妈听见了，
1: 在屏风后头
0: 信了话。
1: 嗯，
0: 这哪是公堂啊，
1: 来了杂耍园子了。
0: 怎这么热闹啊？
1: 乱的！
0: 您倒捶屏风啊！
1: 啊，
0: 一着急给忘了。他也出来了。一闻此言，大吃一惊，宽动着金那脸，我就走出了屏风。
1: 出来了。
0: 你爸爸明知道是你妈，
1: 嗯，
0: 但还是抖一抖官威。
1: 哎，
0: 一拍金盘木，回师弟，后面活人喧哗。回事的是要饭的呀。
1: 啊，
0: 跪地一嗓子真难听 啊！
1: 怎么喊的呀？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呀。
1: 全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合作的传统相声闹公堂。今天的空中相声听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上远和您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2: 哎，得有七八年了，
1: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2: 哎，要说起这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1: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
2: 哎，
1: 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2: 烧饼加肉嘛。
1: 哎，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西煎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2: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煎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

0: 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

0: 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阗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

0: 对，
1: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2: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阳光还原，勾股定理。
0: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3: 过度提醒就是提醒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4: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隔壁胡同的洪女士和她的妹妹去广西柳州旅行了，正好遇到新人办婚宴，哎，他们就想感受一下当地的婚礼气氛，于是就随了个礼。哦、说到随礼，玩小猪大磊可有话聊了。
1: 这，
2: 你别犹豫了，
0: 这不远不近的，这随多少啊？
3: 不远不近随500。
2: 王大磊，你这数就不好，
3: 怎么了？
2: 人家是结婚办喜事儿，你怎么也得随个双数吧，502行不行？
3: 502多黏糊啊，是不是？就像形容他们如胶似漆，你就这么随。小柱听着，哎，绝对，哎，这辈子他都忘不了502是你。
2: 你参加过那么多婚宴，你们在这个酒席这吃喝方面，
0: 有追求吗？
2: 哎呦喂，王大磊，我不是问这问题啊。
3: 小花，本家请客，我怎么追求是白搭？
2: 就
3: 是
2: 说人家吃龙虾的时候，您来碗炸酱面，弄
3: 我追求龙虾，本家不请我也没辙。
0: 那你在头天晚上躺床上的时候，你想过这个追求吗？
3: 人家结婚，我躺炕上想明天吃什么，我疯子吧？
0: 1000块钱已经封包里了呀，你不像几个丸子？
3: 要是丸子，一般上就是四。
0: 几个凉菜呀、
3: 啊？没有上两个半的。
2: 哎呀，这1000块钱花的这个口齿都有点问题了。你们在这个参加人家婚礼的这酒席上，吃饱过吗？
3: 吃饱过。你长得耗到最后啊，基本上都能。
2: 我所谓吃饱，就是说，哎呦，这特别合你的口味。你看这碗卤煮，那碗炒肝，完了这炖吊，
3: 早点
2: 包子，豆浆，
3: 那肯定是没有。
2: 就是这特别合你的口味，
3: 不是很难。为什么？首先说啊，咱说这个多了桌呀、啊。不是那炒菜那么香的味儿、
0: 对，
3: 它即便是这东西你喜欢，比如大虾你喜欢吃，但它炒出来未见得就那么的可口，
2: 因为它是批量生产的。
3: 对了、
0: 而且这一上来以后，嘣，开香槟啊，
2: 香槟
3: 沫，
2: 香槟沫子正崩的您那个。
0: 您这一回头，再回头的时候，人虾呢，就勾那芡在那儿，哎呦，酱乎乎的。
3: 你听我说，
0: 拿勺筷子拌一拌，
3: 你的经验可能不足的。
2: 这虾油拌米饭才香了。
3: 停。
2: 你是娘家哥哥坐主桌，正挨着那香槟塔，正嘣这一下时候，那你回头一看，
3: 不是，我要坐主桌呀，那其实倒好了，位置都为什么吗？主桌。

0: 吃的多，我跟你说，总有办法吃到最好的一块。
1: 这蟹，你们这桌好像十一二个人吧？所以呢，本身这蟹是切了八块，大蟹八块嘛。
2: 我听这菜呀、啊，吃不吃不要紧，可不是这么讲。小花，这词用到这儿，简直。

0: 胀的。
1: 哎，你说这能不吃饱吗？
0: 有两碗就饱了。
1: 所以你说这个吃饱确有可能。
2: 哎呀，我们是吃不饱，小花是肯定你是能吃饱了。
0: 小花，你们俩说这么半天，就会证明我能。

0: 呀呵，我们听听。
1: 哎，人家婚礼你他妈塞边，哎，你是不是把这桌子上那单子给人接走了？
2: 那倒也不是，可能你们呀，准备上万的份子钱也没吃过这样的席。
1: 你吹，哎，你要这么说，你就说说我听听。
0: 我觉得王大磊自己结婚都用不了上万的钱，你让他好好学习学习。对，您螃蟹盖拌米饭呢？
2: 是高朋满座，胜有如云
1: 不用形容场景，你就说，你就说菜单。
0: 这都是单田芳老先生说评书的词儿啊。
2: 风采照人的走进了这个
0: 你穿着灯泡呢，风采照人。
2: 这个仪态万方的走入了会场，起立，小花来了，小花来了。
1: 小花，这你请客吧，这
2: 走，哎，握个手，您就是小花呀、啊。
1: 你是本家，你是本家母亲吧？
0: 好家伙，你闺女爹
2: 谁呀？谁呀？
1: 我听这意思，好像这只有本家这最大的老太太才要这么这种待遇。
0: 对呀、
2: 啊，就是声名远播，都知道我是个知名企业家嘛。
1: 哎，小时候做梦的事咱就别提了。
2: 好了，我就把这红包
0: 接着让他说吧。
2: 好，收到红包了，双手敬上。去那以后。

0: 琢磨呀，龙胆都多明白了。
1: 大圆鱼，我说这鱼这形状圆的。
0: 龙胆鱼一般就指的是龙胆的石斑鱼。石斑鱼嘛，它就比较硬。
2: 好吃好吃，石斑鱼好吃。
0: 但皮儿硬，它那个肉嫩。
1: 这个石斑鱼好不好吃我不知道，但有名贵。这鱼它鱼，
0: 哎，
2: 那肉还鲜，是蒜瓣肉，
0: 这是行家。哎呀，这是行家。
1: 哎呦，这不是说那什么肉吃没名的肉，鱼得吃有名的鱼吗？
0: 完了，人家这鱼做的拿这个料酒啊，蒸豆豉油，
1: 哎，
0: 这热锅里姜丝小米辣，擦擦擦擦。
2: 干嘛呀？你还打岔呢？
1: 拿鱼刷锅，
0: 就去他那腥气儿啊！把水开了以后蒸它，完了最后把水一倒，这个不热油放小米辣椒，
2: 唰一下，
0: 瞬间就浸射出来啊！完了以后呢，你就看那鱼啊，你看那表情，
2: 太正吧，太烫了这水。

0: 二分子，他没有一样的变化。
1: 不，在一定程度还是有关系的。
0: 那吃不着又吃不着的好嘛，更加把注意力集中在婚礼的进行当中和孩子们的嬉闹里，这也是一件美事啊。
1: 对对对，吃得着就集中在后厨了。

0: 北极啊？
1: 什么？
0: 对吧？小柱北极了。
1: 你是星空啊，是大海啊，你是鱼香啊，是肉丝，我全能给你来一遍。啊、哦！你们是不是觉得刚才我说鱼香肉丝这事儿特别不贴切？
0: 你自己是不是好像也明白这道理了？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

0: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你看那罐上写着心意俩字，
1: 对，
0: 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1: 咱们现在上架了，
0: 已经上了，
1: 已经上架
0: 了，你可以看看去。
1: 哎，这什么一组合的价格？
0: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299块钱，你外面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1: 那可不摸钱
0: 啊！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走可不是半斤啊，还不是一斤哦。

用啊，拜回来了。哎呀，老师啊，我儿之死罢了不成。别说话，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气哼哼拔过道长回阵。李云峰一瞧都不打了，也不穷追猛打的，哎，你知道败了就行，明天你有什么出手的？哈哈哈哈哈哈，好。

一个鳌。现代人咱们都知道，鳌属于大型犬，属于猛犬，比如说藏獒，哎，青海獒，这咱中国的獒，外国也有獒。比一般的狗啊，脑袋大，脖子粗，狗蹄子大，有劲。这种犬呢、啊，

认识，可没碰上过。这儿的怪物要对付于我，哎，似乎像你这么大能耐人，也就得这样，连人带鳌，仗剑往上这么一扑，举剑就刺。李云峰雇人雇不了这狗，雇这狗雇不了这人，可吃了大亏了。两人正在动手之际，就见。

窝子里的小金山，抬头观瞧，玉鼎冠。快呀、啊！不快不行了，没日子说了。门口站一小老道正等着他呢，来着。

是杀他报仇雪恨，真正来到眼前还真有点含糊。不良佛，难道是玉鼎老师来到了疆场吗？哦，多年未见，你还认得山人我呀？怎么不认识？我想您呐。真想假想啊？真想随我回转1500里之外小金山。

0: 中间离奇是不过是魏军一笑谈。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

0: 的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劳驾您嘞。

0: 您表演的相声《叫卖图》。
1: 他呢40多了，我呢30出头，
2: 对，
1: 我们两个人到今天，你像这
2: 些，您先等会儿，都这时候您账都算不清楚了。我40来岁，您30多，
1: 您40多对不对？
2: 我没40多，
1: 40就40到49吧。
2: 这42，40来岁，
1: 42往后往这还往回说呢，属鸡的。
2: 没往回说，81年呀，2023，42。
1: 81年42，81年42吗？哦，那对，那对吗？

0: 结识腰子，我和腰子就这么结识的，是吗？
1: 你和腰子有个约会。
0: 我那腰子叫明天。
1: 哎呦，太难了，太难了！这个唱跟唱的表现太痛苦了，对不对？任贤齐还有伍佰，对不对？听见你说，情欲难测，道路是脚不多啊！还有那挪威的森林
0: 啊，
1: 让。

0: 对不对？咱俩小五百。
1: 我天哪，得亏是小五百啊！你得亏没说咱俩五百，
0: 我二百六，
1: 那二百四我也认了。
0: 对，他尿酸二百四。
1: 哎，那你什么二百六？

0: 不是，
1: 哎，那个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立民这四人，
2: 怎么又有的？
1: 张立民也不行，这谁
2: 不行？就这谁？
1: 不是我说
2: 这谁呀？这是
1: 我逮个小缝，我叭我就把我名塞进去。
2: 你叭一下把名塞进去，咵嚓一个逗号，我就给你隔出去。
1: 你这么敏感吗？
2: 非常敏感，关键词搜索张立民，嗖出去。
1: 哎呦喂，
2: 张学友啊，老师。
1: 对，后来的包括那个周杰伦啊，张国伦，这帮人。哎呀，
2: 不要看我了，不要看我了，马上我就拿你当切糕，一刀切出去了，
1: 对不对？
2: 嗯，
1: 就包括周杰伦
2: 好多。
1: 周杰伦，对不对？小名王老八。
2: 不是，你先等会儿吧。
1: 这
2: 胡说八道，
1: 我听他们说的。
2: 谁们说也没有王老八这名。
1: 这歌是这么唱的。
2: 怎么唱的？

0: 你喜欢转什么呀？
1: 这演员您模仿啊。
0: 哦，您这日朝上了。
1: 对，你能来了吗？
0: 我不来这。
1: 你翘脚你也就到桌子头这块了。你
0: 翘脚牛肉倒是我喜欢的。
1: 你别提吃了。冰上的芭蕾，你唱不唱了还？
0: 他不是你唱不唱没有王老八、啊。
1: 你老听着呀。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切成
0: 王老八呢。

0: 人家最长的电影周杰伦好好的歌他来周杰伦叫王老八，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啊。
0: 哎，是是，
1: 对不对？现在来说你看演唱会，
0: 嗯，
1: 其实啊就不是去追星了，
0: 那是什么呀？
1: 是赴一场青春的约会。
0: 哎呦，这词儿太好。

0: 不吃过的，
1: 啊，是不是有那个？
0: 至今耿耿于怀，
1: 对不对？还有那个磨剪子嘞，
0: 强贼刀，
1: 胡同的声音，
0: 哎，北方都这么着。
1: 啊，有那个
0: 什么？
1: 简单，比较大伙还听过那个，还有什么您听过的？
2: 旧手机换盆儿，
1: 旧手机换盆儿，来，你吆喝一下。

0: 滴呀、啊，
1: 放慢了也是这。
0: 小小的汁儿啊，
1: 他就不会这个。
0: 四四方哦，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没有找盆呢，
0: 没有旧手机。
1: 四四方方，
0: 对了，对对，小小的汁儿啊，放着飞。
1: 四四方方，
0: 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哦，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

0: 饺子器，包饺子器具。
1: 哎，卖包水饺的器具的。对
0: 对，哎，您就来那个
2: 游客，
0: 来那个游客。
1: 哦，我就逛市场的吧。
0: 对。
1: 啊，行行行，
0: 遛弯的。
1: 我看你这怎么吆喝这东西
0: 啊？嗯。哎，
2: 等会儿，我那脚气哪儿去了？这儿的，这儿的，这儿这儿有一个。
0: 啊。你拿这个。这相当于包脚气，包脚的器具。
1: 好家伙，
0: 哎，
1: 挺瓷实。
0: 哎，这个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来我这里转一转，看一看，瞅一瞅，机会不是天天有，咱该出手时就出手，别前怕狼后怕虎，这点小事你做不了主，在我这儿花2块钱就能找回男人的尊严。
1: 什么？你先等会儿，这老板。
0: 嗯。
1: 什么东西能找回尊严？
0: 就这个适合你，
1: 是
0: 包饺器，
1: 包饺器。
0: 对，令狐冲、韦小宝他们都得吃水饺。

0: 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0，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都是他们说的，都是。
1: 这我们这四脖子汗流好几千句，他们这里一个好、哦，你看看，你也说点话，
2: 灌口你得展示展示吧。
0: 那可以呀、啊。
2: 世博是不是老话说吗？
1: 行了，你看他们笑点好，
0: 这是不是个包袱？
1: 笑点好。

0: 哇，这个声音真浑厚、啊、哎
1: 呀，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绝。哎呀，行了行了，大哥，这样的吧，我感觉我看出来你长得跟狼烟的爸似的，我看着我认识你，认识你，谢顶的那个就是他，我看着了。你别看了，你父子爷俩怎么还相认一下啊？哎，能唱出来还不错哈，刚才那位那个。

0: 说个胡歌词本门的唱。八零后，就是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八零后嘛，咱听歌咱都一代人嘛。他都听这样的歌。
1: 谁唱这歌的？
0: 你那个年龄都飞
1: 呀、
0: 啊、对，片尾曲一个。
1: 出来人家有胡，跟你爷爷学学太平歌词吧。你看他说我六零后，他唱的比我起劲儿。
0: 石头会唱歌以后，多好的歌！这歌叫什么？
1: 木鱼石的传说。
2: 好，这你知道？
1: 是，我就记着那高腔了。
0: 这都是不年，哎呦，这个年代的歌。当然了，我们八零后不听这个。

0: 这个，我一唱哪儿听啊？
1: 依然记得从你，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热泪灼伤的错觉。
2: 灼伤的错觉。
0: 你起头，我听听。你平常都唱什么呀，老师？
2: 我平常我唱不了什么。

0: 您
1: 夸您吗？夸您吗？
0: 哪儿的事儿说上就抽了，这个
1: 也好唱吗？
0: 哎，
1: 但是歌曲来说，我们这都是这个年代嘛，五百、啊、对不对？五百演唱会都是那个
0: 五百。
1: 听见你说，
0: 嚯，
1: 难测，那都是不得。五百基本都起头都这样，就不用唱。
0: 哦，那他这演唱会可占便宜了。
1: 对对，现在来说应该各个这个咱们这个年六到天都开演唱会嘛。
0: 嗯，挺
1: 好，都是熟悉的旋律。你、啊、比方说京评帮曲，为什么京剧在这舞台上很难有人唱啊？
0: 为什么？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分钟。
0: 哦，
1: 你不是练到这个功夫？
0: 就这十一分钟啊！
1: 难死你
0: 啊！十年功，
1: 十年功，你吓到了吗？

0: 出来，你觉得阿布伊斯布瓜很龌龊，那是你，你没有去真正的看过欠弗拉欠。
1: 那您给说说怎么
0: 回事？有深水有浅滩，浅滩的时候大伙基本上都穿着点，但到了深水就过了腰了，基本上人就不穿了。为什么？都是大老爷们儿，咱们彼此就彼此没有彼此笑话了。而且你穿着裤衩吧，他在水里边穿着衣服，就在你拉着欠绳，你穿着貂皮大衣，他增加水的阻力。
1: 他要穿那貂皮大衣就不至于拉欠去了，
0: 你对不对？你穿着羽绒服没有必要，
1: 谁穿羽绒服拉欠？
0: 你穿着任何衣服他都增加水的阻力，在水里边一泡一泡就是2个月，
1: 这么辛苦。

0: 上为广告时间。
1: 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比。
2: 开了三开口见，
3: 无人能敌。
4: 排的比较满、
5: 太多了，而且今天我觉得又好逛，还能学到东西。

0: 啊，都可以体验到。
1: 嗯，所以它这儿真的很大，朋友们，就是建议大家也是从小长起来的。
2: 那么因为我料的时候发现啊，一进这个东交馆有一个那个巨大的这种半椭圆形的机库。

0: 也排排
1: 队去，
0: 真的
2: 大型的火车停车场
0: 全是真家伙，就这么大的空间当初是用来干嘛的呀？就当初就是停放火车的吗？
1: 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怎么开进去的，对吧？
0: 对，
3: 很
1: 是吧？就是他是怎么就能把车开到这个里面了呢？这大家就会很好奇这件事情。
0: 对呀、
4: 我们这些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东郊展馆是室内室外展区。

0: 介绍的是我们铁道博物馆的东郊展馆，开到哪儿？开到我们的这个整个展馆里面。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博物馆更多的概念是以这种模型啊、文物啊，或者一些什么图片啊、文字呀，感觉哎，博物馆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今儿把铁道博物馆请来了，尤其东郊展馆的朋友请来，是因为它其实确实不太同大家以往参观的博物馆，哎，它不太一样。你有很多可以摸到、触碰到，甚至可以走到上面去参观的这样的空间，大家可以去看。我们都很多都是实物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馆的一大特色。
1: 对，
0: 我发现这个群里面啊，这个。

0: 该先看，着重先看哪一台，或者说哪些这个车的故事是觉得最希望让大家能够深刻的了解到的。
1: 嗯，那大家如果进到我们这个机车车辆展厅的话，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一定是最中间停放的一台

我铁道部科学技术馆，我们老科技馆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在进行铁路文物普查的时候，得知在唐山的机车车辆厂里有一台老式的小型蒸汽机车，在唐山大地震里被损坏了，很有可能要马上拆除。那么他们就迅速赶往到地震中。

0: 那我们铁路的知识，可能我们自身有一些储备的这样一个知识，我们可能会懂一些。那如果我们看到其他博物馆的知识，可能进去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也是外行看门的，
1: 对
0: 啊，看不清楚啊里边是什么内容的东西。所以一般来到我们博物馆啊，我们应对这些观众的同时，一我们有我们的宣传册，针对每一个重点的区域推荐，我们都会

0: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小了。
1: 哦，是这个原因、
0: 啊、对、
1: 哦
2: 是这个选拔过程是有这个标准吗？
3: 有的有的。
2: 嗯
4: 就得需要孩子们自己去报名，还是在学校
2: 什么样的标准？
4: 嗯嗯。

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而设立的这样一个专题人物纪念馆啊。这个馆呢也是比较老了，1987年就对外开放了啊，所以呢如果有近期到这个八达岭长城那边打卡的好汉们，也是不妨去探探我们詹天佑的这样一个故事。最后呢再重点说我们东郊展馆，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它占地 7.2 万平方米啊。那这是在2003年开放的，它地处在朝阳区啊，南春路四号院，所以大家搜一下东郊展馆在朝阳区就能搜到了。那这里呢不仅有我们的机车展览馆啊，还有我们的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展馆，还有我们的室外

0: 铁箔的机车库在我们的一个沙盘上，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然后还可以乘坐科普小火车，这样在我们的这个铁箔的百花园当中，可以一边坐小火车，还一边能看到铁路元素的一些小风景，也是很有意思的。
1: 行，还有更多的玩法以及故事，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更多，好不好？我们一会儿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0: 啊，然后包括整个展陈更有这个让大家参观的沉浸感了。那既然说到博物馆，就不得不提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词儿，叫镇馆之宝。
1: 是，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一点点，对不对？就是那个零号的蒸汽机车，
2: 对，
1: 是吧？要不再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呗？
0: 对，给大家做个路书吧。
1: 对啊，就是。

0: 险，能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吗？
1: 嗯，就是咱们进到我们东郊展馆以后，我们可以先去机车车辆展厅，我们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走，我们先到机车车辆展厅。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科医院火车啊，大家可以真的登到上面去观看，而且还有我们的这样的公益开放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流动的火车医院。嗯，哎，想问一下七七，就是你会有什么绿皮火车的这个记忆吗？有坐过绿皮火车吗？或者是那种不是高铁的？
1: 哎，我真坐过
0: K 开头的，
1: 我坐过，
0: 嗯，
1: 是我初中中考之后，
0: 嗯。
1: 那个家里带我去了一趟云南，
0: 嗯，
1: 然后专门坐的这个绿皮火车，那个时候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确实要开很久，
0: 嗯，
1: 然后第二印象是第一次尝试在火车上住了一宿，
0: 哎，对。

0: 的一些内容里面都会有。嗯
1: 啊，都会有。嗯，这个去了之后就跟您刚刚说的几样的这种方式是一样的呗，一个是有那个耳带式的这种讲解的设备，还有一些就是志愿的讲解的服务。
0: 嗯，对，我们那个每个展板旁边还有能够扫码听的语音讲解，
1: 哦，
0: 然后还有包括对一些残障人士我们也有这个手语讲解。

0: 想听更多的话，就是一个是去扫码，二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语音导览，可能这两个会比较好一些。
1: 还有我们周末的公益的这个志愿服务，
0: 对，周末志愿服务，
1: 志愿服务，
2: 小小讲解员。
0: 队长说，他说他对这个火车有独特的情节。
3: 来吧，说出你的情节。
0: 他说他小学是一个乡村学校，上下学呢都会路过一段火车铁轨啊，那个时候放学，小伙伴们就比赛走铁轨，哇，看谁走在铁轨上又快又稳，还有就是

当中，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范。明天白天呢，依旧是有雷阵雨天气，阵风较大，大家注意防雨防雷，外出远离高空易坠物，保障好自身安全。

0: 办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带大家去解锁一下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去的是中国铁路博物馆。
1: 是的，
0: 然后呢，好多朋友都说啊，这个我去过啊，铁道博物馆，然后是东郊展馆。宋彦军说，之前我们单位的工会组织去过，印象深刻。
1: 嗯
0: 啊，您现在去可能又还有不一样的玩法了。
1: 对，
0: 他每天都在更新，包括他刚才提到了本周末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是本周末吧？
1: 嗯，
0: 是个什么活动？
2: 本周六是我们健康快车的公益开放日，到时候听众朋友们，我们到现场去可以登上我们这列健康快车，去近距离的看一看它。
0: 行，我们再次开启我们今天所有的介绍和分享之前，还是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台里最近的一些好的活动、好的赛事推。

0: 4818和主持人苗山一起出发，解锁地中海的穿越之旅。当然您还可以登录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游轮或者是大海，就可以看到主持人苗山的宣传海报，了解更多详情啦。
1: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公益广播的这个账号上去回复邮轮，您看一看，我估计您现在回复之后没能给您跳弹出那个具体的详情，如果感兴趣的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好吧，说到的所有的活动都非常非常真诚的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卡和带大家解锁的是中国铁道博物馆，也是为了给大家周末一种这个新的打开方式吧。之前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博物馆的这个逛展系列，
1: 是的，
0: 会发现我们非常致力于带大家去打卡一些这种室内的场景，特别是大家可能以前没有怎么过多的留意到或者关注到的，觉得还不错的，都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您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带着您的爱人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吧。
1: 是啊，为什么要在现在季节疯狂的跟大家推荐室内的吗？
0: 太热了，
1: 凉快。
0: 对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个系列啊，然后什么清凉过夏天，博物馆，
0: 我们是

0: 今天把两位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刚在忆了一下往昔，对不对？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而且我们每个人也都说了一下关于自己关于一些绿皮火车的记忆。你看包括在这个抖音平台也有朋友一直在跟我说，就是说他自己他特别印象深的就是那个火车上人挤人都没地方，那个卖花生瓜子矿泉水的都是挤过去，
1: 瓜子花生矿泉水，
0: 哎对，还有卖各种什么，我记得还有卖什么

展品，我们大家到我们高铁展厅里还能够看到我们0001号高铁驾驶证，也就是我们第一本高铁驾驶证，还有多种型号的这个复兴号动车组的模型，有比较大的是1:10的，还有一些1:20的，包括像

0: 对，这是这样的吗？
1: 对，这个是二等座的车厢。啊，我们最开始命名的时候是借鉴飞机是 A B C D E F， 但是咱们二等座是3+2的这种模式
2: 啊，布局
1: 就是左边，对，左边是三个，就是 A B C，
2: 嗯，
1: 然后右边的话是两个座位，我们就用的 D 和 F，
3: 对，
1: 对，然后 D 是代表的是靠过道的，
2: 对对对，
1: 然后 F 是靠窗的，
2: 啊，嗯。

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九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目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的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范。明天白天呢，依旧是有雷阵雨天气，阵风较大，大家注意防雨防雷，外出远离高空易坠物，保障好自身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是

0: 如果你那个按这个一声长鸣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啥意思？
1: 我来了。
0: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就进站、就过道口或进隧道就警示一下、就差不多这意思。如果是两声短鸣，叭叭，
1: 我过去了，错车了。
0: 这两声短鸣是啥意思、

烧水壶啊，它通过烧开水会产生什么呢？水蒸气，这样能推动我们的火车轮向前啊，这么一个推着跑。那高铁呢？比如我们上面上方是要有电的，那上面这个受电工，那孩子是不懂的，所以我们就说带着电的一个小辫子在他的头顶，那通过它来导电，他的车身充满了动力啊，相当于一个小马达一样啊，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将火车的这个零件呢，我们也比作成我们的心脏啊，或者什么腿脚啊。

想贴，然后以及包括一些火车的模型，然后还有我们的列车超人，就是一些火车的玩具，还有一些会动会跑的有声光电的这种小火车的这些文创。然后不仅有这些好玩的，我们还有好吃的。我们今年也是刚刚推出的我们这个文创雪糕，有不同的这个

0: 这个去展馆需要门票吗？这个时间啊，是不是也是周一是闭馆的？
1: 嗯，好的，我们的开闭馆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然后四点。

0: 版本做了一个这样的，可以说是招牌吧，一个金字招牌是什么呢？就是诺兰导演本身很喜欢的 IMAX 啊。这一次这个记忆碎片这样一部让我们大家觉得，哎，为什么会以 IMAX 版本上映？它真的是叫 4K 修复加 IMAX 版本啊，为观众带来了大荧幕沉浸式的诗意体验啊。我们刚才说这个故事里是一个诗意的题材。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我们欢迎电影学者周周加入我们今天的聊天的环节。周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帆，你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0: 这个我们观众在今天看直播的同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了这部记忆碎片，我指的是这一次的电影版本啊。因为在这之前我想啊，在我的这个同事当中，你影迷当中，这个看记忆碎片的人那都是骨灰级的影迷。
1: 对，一定是诺兰的影迷才会选择再去刷到。

0: 我当时其实我也是，我觉得我是跟着起哄。为什么呢？我承认过，我上周在节目里我还说，我说诺兰电影啊，对我来说呀，你看大家喜欢那几部都是我喜欢的，包括这个像蝙蝠侠，
1: 嗯，
0: 这个三部，我说这些都是我爱看。但是你要提到他有些电影，像这个记忆碎片，包括像信条，一下我就有点就是望而却步，有的时候会让我就是有一点没有那么敢去说他。
1: 嗯，
0: 像信条我真的就是看完以后人整个是懵的，就是回来以后还恨不得跟人吵一架。
1: 而且信条感觉是诺兰的电影里面分歧最大的一部。
0: 对对对，嗯，
1: 有的人会觉得很好，有的人觉得不怎么样。
0: 哦，但记忆碎片呢，好像我在跟大家聊的时候，我跟同事在聊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说，哎呀，看过都不记不得了，就是好多人就很多很多年，你看20多年前的电影，甚至可能他出来没多久，在当时嘛，你知道这个大家有观看的渠道也比较多啊，比较丰富，然后就慢慢的影碟啊什么都看过
1: 了，影碟时代，
0: 对，都看过了。但是对于这一部呢，可能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我相信，在我看到的，比如像豆瓣，像这个有一些影迷网站，那对于这一部的这个高度赞誉，对于这一部的它的时间空间的这种布局，真的是给出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像这个豆瓣上目前它还是有8点多的高分，
1: 应该8.7分吧，在诺兰的电影里面应该是排在前三的，属于很高分的那个群体了。
0: 哎，我就觉得奇怪啊，就是我们通常说，你看我刚才还说他的片子里面，像星际穿越啊，像盗梦空间啊，包括你刚才说这个奥本海默，像这些呢在中国都上映过。

0: 没有说步步都给他肯定，是吧？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也是他电影的一个呈现的一种特色吗？一种特点吗？
1: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越小众的电影，它的在豆瓣上面评分越高，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0: 这还是个规律。
1: 嗯，对，因为你越是小众，那你肯定是它的固定的粉丝和。

0: 他的忠粉更多。
1: 对啊，因为人不会去看，所以他就会导致他的打分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区，所以这个也不仅仅是诺兰，就所有的这个冷门的片子的高分的可能性都会比较大一点，
0: 所以我们经常提的叫冷门佳作。
1: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你经常会，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完全看那个豆瓣的打分，你还是要看一下他的打分的这个量。这个标本的量，
0: 对对对
1: 啊，有些分
0: 其实就在那个分数底下有一个小字儿，是吧？
1: 对对对，大家会看到多少多少人打分，你看有一些片子啊，但那个标本量都只有什么8000多人打分，我就觉得那个属于标本量就有点过低了，那这个就可能只是某一部分人，或者是甚至是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群体里面。

0: 这种评奖，我们看到诺兰受到的肯定也好像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1: 嗯，
0: 其实记忆碎片已经是提名过的，对吧？提名最佳编剧。
1: 对对对， 有提名。嗯，最佳原创剧本。
0: 原创剧本，对。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最拿了最大的奖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拿到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
1: 对，
0: 而且13项的提名，
1: 对。
0: 其他电影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评委们给他拥护啊，给他打，给他点赞。
1: 嗯，
0: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年就是奥斯卡的锋芒越来越钝了，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很锋利的社会解剖，所以他现在这种社会类的也比较少。然后呢相反的更倾向于类型，就是那种带一点点作者性的类型片，比如说什么小丑啦，什么黑暗骑士啦，实际上都开始在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参与了这部电影里的编剧，包括那个时候的致命魔术，像还有那个包括星际穿越，他虽然应该有原著的小说，但是编剧还是乔纳森诺兰。当时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带有很鲜明

0: 恼火的是不是最后拼不上，对吧？因为就是比如说你缺一块拼图，或者这个拼图要硬坏了，就有一块对不上，这就是一件特别特别糟糕的事情。
1: 硬伤，
0: 对，就是整个就崩掉了嘛。但是在你看像那个野草莓，像伯格曼的很多神秘主义的电影里面，这个它是不用解释的。包括像大卫林奇里面的很多这种神经学的这种心理学的这种东西，它也是不用给你严格的对上的，因为它不是这种理工科的这种。

0: 一个特效厂的话，那这个特效厂一定是满的，而这个特效厂的单价又是高的，
1: 嗯，
0: 对吧？这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好事情。
1: 嗯，
0: 所以如果您看过了这个 IMAX 版本，或者说这次供应的还有其他版本的《记忆碎片》，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聊天室里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我们今天其实说到这个《记忆碎片》的时候，还有很多他其他的电影也在周周老师下半时段我们也会提起。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互动留言，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演艺群英会。Since my injury, I can't make new memories.

0: 进去，因为我们老说悬疑烧脑，其实悬疑烧脑有很多种啊。刚才周老师一开始呢，把这部片子连同我们说到诺兰在那个时期，其实不仅是他，也是那一代电影人，可能在那个年份当中，或者在那个时段里面，都有过这样的尝试，就是把线性叙事打破。
1: 对，
0: 线性叙事其实很简单，我们其实每天都线性叙事的过着生活，是吧？我们都是这样活着。但是呢，如果一旦把它

0: 只能保留这么一点点的有效的记忆，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这个记忆可能又丢失了，然后你又得重新建立这个记忆，而且你有可能这两段记忆还会相悖。
1: 这种事情其实我刚才就在说有意思的时候，我就您突然提示我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失忆症，我们说它是一种病症，
0: 嗯，
1: 但是在人健康的人当我们的人是不可能体会这样的东西的，
0: 对对，
1: 所以你其实是体会了一种你完全不可能在这一个生命的体验当中体验到的东西，
0: 对，
1: 是在这个电影里你跟随主人公有这样的体验了，
0: 对，就像那个我好像他那个乔纳森诺兰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把这个人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甚至是一种疾病的体验，
1: 嗯，
0: 去把它用电影里面去做出来，
1: 嗯，
0: 你就像那个《盗梦空间》很大一部分是做心理治疗或者是做心理疗愈，包括人他包括一层一层就怎么样从里面的空间中回来的时候，人的这个因为躯体的一个惊跳，
1: 嗯，
0: 然后让你从这个梦境中然后回来，
1: 嗯，
0: 实际上这都是人的真实的体验，包括你的精神治疗，包括你的精神分析的这种真实的体验，
1: 嗯，
0: 然后其实记忆碎片也是，他就把一个短暂的，就比如说嗯，短暂失忆症或者是短暂记忆症，
1: 嗯，
0: 就它只能保留10分钟。

叙事被撕碎然后重组的一个高潮期，对吧？从最早的1994年的 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那个时候低俗小说它整个在世界史上面包括世界电影叙事

0: 反合，
1: 嗯，
0: 就是我们去讲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导演是一个德国的导演，德国的导演，那个德国导演他说他喜欢哲学，那德国人肯定是喜欢哲学，他喜欢那个形而上哲学，
1: 嗯，
0: 那在形而上的哲学里面，他会有一个就是正反合螺旋上升，
1: 嗯，
0: 那么他的第一步就是。

0: 从技巧上来实现的话，线性叙事你可以先正叙，然后把它拍一遍，嗯嗯，然后在剪辑台上面直接把它剪碎。
1: 我猜测，
0: 嗯，
1: 像记忆碎片应该就是这样做。
0: 对，嗯，我大多数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你正序把它拍一遍，然后在剪辑台上直接把它剪碎。
1: 嗯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在剪辑台上随便剪多碎都可以嘛。
1: 嗯嗯，
0: 你看像那个，大家要是看过。

0: 的是在仿写当时这个世界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整个的一个印象。
1: 嗯
0: 啊，那对于电影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当然给我们的观众，包括给我们的创作者也解放了很大很大的空间嘛。
1: 嗯，
0: 你可以重新看到哦，还可以这么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艺术，它不是说你单独的去创造一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世界变成了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艺术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嗯嗯，我理解您说的这句话，就是其实它很多东西不是凭空出来的，也不是说我叛逆我就想要把它变成这样。
0: 是的，是的，
1: 是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变化，我们
0: 对，包括你去看
1: 整个世界的变化，
0: 整个的这个文艺的思潮，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浪漫主义的思潮？因为你整个的社会可能都是浪漫的，对吧？
1: 嗯嗯，
0: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思潮是巴洛克的？可能你那个时候的经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1: 嗯，
0: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去极简，对吧？它都是跟你的社会和你整个的大众的情绪是相关联的。
1: 嗯，
0: 不是说艺术它可以艺术家特立独行，然后在那儿说哎，我们来玩一个这个吧。
1: 嗯，
0: 我就很。

0: 一些历史考据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像那个莱德利斯科特，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史实考据的。
1: 哎，后来那个拿破仑是不是斯科特的？
0: 对对对，就是刚前几年的那个拿破仑。
1: 对对对对，

0: man 的那种演员。
1: 好，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
0: 说的太多了。
2: 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

0: 盖呢，我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做了三条短视频，我把第一条视频的音频部分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梗概。
1: 1708年12月4号，冬日的紫禁城养心殿，傍晚，康熙皇帝刚从南苑回到紫禁城，这是太子被废之后父子俩第一次见面，场面是戏剧性的，只有泪水和抽泣。紧接着喇嘛来到

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现代人怎么认识巫术，而是当时的人怎么理解。阵眼、算命、驱魔在明清社会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明清的律法中就有专门的条例规定，使用巫术谋财害命会判重罪。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用阵眼符书

0: 长经历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总结，但你无论怎么总结，90%都是他的私的一面，有不同胆产生的。其实就是这个呢，是我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说我强调他私的一方面，我就觉得他公的一方面不重要，只是觉得呢，我们以前公的一方面呢
1: 讲的
0: 比较多了，对不对？也不需要我再来，我们讲了几百年了，对，我现在从私的这方面多讲讲，好，就说到这个康熙呢，他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就跟我说，我要理解和同情，既然我写了两本都写康熙，我得了解他嘛，对不对？试图进入他的那个角色之中。

0: 庆典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叫六十庆典，那是各方来朝，那个是举国欢庆，
1: 万寿盛典图是吧？
0: 对对对对，他的那种，反正我们在那个《四库全书》里面，还有一本书，专门记录这个盛典是怎么，有多少人某某某来，他送了什么礼物等等，一大本书，你看
1: 就是大的

0: 他这句话不是乱说的，他真是，因为大概那个他继位的时候，他是就按虚岁算八岁，
1: 嗯，
0: 然后他很早的时候，
1: 你看您这写了哈，1661年顺治驾崩，年仅八岁的康熙即位，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了。年少的康熙虽贵为皇帝，但实际上是个孤儿，他在鳌拜等辅政大臣的控制下长大，童年缺少亲情，也缺乏安全感，宫里内廷外廷

就是著名的孝庄太皇太后康熙的嫡母，在历史中的存在感不强，然后又讲到了当时康熙南巡，就是外南巡或者外出的时候啊，怎么样定期的遣皇子问安，就这些。

0: 不好，然后他还专门命令他每天得练一篇。
1: 哦，
0: 后来他被后人举报说他没有练，是找人代写代笔，然后给他放上去的。这个都有这种故事，就他真管。然后包括他就是

来说最大的心愿就这个差别。然后他这个呢，你说他是不是跟他这个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呢？我不知道，就说这个我没办法预知，但是我就说他自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60年来抱憾之处啊，因为你想他康熙他自己作为

0: 是说叫喜欢，那个董鄂妃的儿子呢是死得很早，
1: 嗯，
0: 这个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是呢，顺治他生这个小，因为顺治21岁就死了，
1: 啊，
0: 他其实都自己还按我们说，他自己都还是一个孩子，
1: 孩子的时候
0: 就还没有真正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他可能，而且他们要同时在辅，就是说。就他总共也就8岁，他自己你想想嘛，
1: 嗯，
0: 再加上他怎么出
1: 斗，就是父母之爱，真的这一生没有得到多少，
0: 对，就一起相处，就同时相处的时间可能很少很少，
1: 嗯，
0: 所以说他有这个嘛，
1: 嗯，
0: 其实你看后来那个乾隆的时候他还

0: 女人，
1: 对，
0: 一个女性，所以她很珍视这个青梅竹马的这个原配皇后。
2: 在《甄士隐》这本书的第70页，您这样写道：孝成仁皇后比康熙大三个月，两个人1665年成婚时，双方按虚岁算都只有12岁，这桩婚事遭到了鳌拜的

0: 就是比如说这个皇后死之后，他有定期多长时间先把他安葬到哪儿，又站错在哪儿，最后又怎么怎么样，一年去了很多很多次。
1: 对，他去了很多次，他去的那么次数，那个在北京的叫什么拱华，
2: 拱华城，
1: 拱华城。
2: 嗯，您看在这本书的

0: 这样三年之中去80次、一年要20多次、就是两周就得去一次。
1: 嗯
0: 啊，这个感情就是这皇后走了，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情感上的创伤。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对于唯一留下的这个儿子当然是有补偿心理，或者说这是唯一的感情的一个延续吧。
1: 嗯，这个还有意思的是，那个当时的朝鲜也有记录。朝鲜的记录呢，他说，他们说这个，就说这个满人的皇帝不务正业，哪儿去凭吊故，就说是故人，
0: 去郊区，
1: 对对对对，说他不务正业，你知道吗？这就是朝鲜人他们从他们的理解。

0: 有好果子吃啊？
1: 他还不是当年
0: 啊，
1: 他是马上。
0: 对
1: 对对，因为你都，因为他们投黄八子那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0: 对呀、
1: 啊。然后如果他们马上改了以后，那么太子马上过去。
0: 嗯。
1: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0: 嗯。
1: 康熙的身体特别不好，他们有
0: 一段特别
1: 不好。
0: 哦、
1: 对。他们也就是说，他们要改了这个决定，有可能是改了是马上就继位的皇帝
0: 了，是吧？

黄三子、黄八子、黄十四子在实录中出现时，都有这样那样的负面评论。唯一的例外是黄四子，他的名字每次出现都伴随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雾。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隔壁胡同的洪女士和她的妹妹

0: 不做蛋。
1: 这虾油拌米饭才香了。
0: 停停停，
1: 你是娘家哥哥坐主桌，正挨着那香槟塔，正嘣这一下时候，那你回头一看，
0: 不是，我要坐主桌呀，那其实倒好了，位置都为什么吗？主桌都聚着，而主桌都喝为主，那菜几乎都不动。我要坐主桌，那些虾全是我一人的，就怕你说坐中后边跟同学傍小伙坐一桌，哎，还带着孩子那个，你又不好意思抢，你又下手没人。

0: 你了，行吗？我也没见过这龙胆鱼长什么样。
1: 龙利龙胆，这
0: 亲兄弟啊，那不成，那不成。皇上那个醒目叫龙胆。
1: 你琢磨呀，龙胆都多明白了。
0: 大圆鱼，我说那鱼这形状圆的。
1: 龙胆鱼一般就指的是龙胆的石斑鱼。石斑鱼嘛，它就是比较硬。
2: 好吃好吃，石斑鱼好吃。
1: 但皮儿硬，它那个肉嫩。
0: 这个石斑鱼好不好吃我不知道，但有名贵。这鱼它鱼，
1: 哎，
2: 那肉还鲜，是蒜瓣肉，
1: 这是行家。哎呀，这是行家。
0: 这不是说那什么肉吃没名的肉，鱼得吃有名的鱼吗？
1: 完了，人家这鱼做的拿这个料酒啊，蒸豆豉油，哎，喝。

0: 不惹油放小米辣椒，
1: 啥意思？
0: 瞬间就进射出来啊！完了以后呢，你就看那鱼啊，你看那表情，
2: 太正吧，太烫了，这水。
0: 你一看它，你就能仿佛诉说着大海的故事。
3: 哎，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0: 肉嫩呢、啊，刺儿还少。
4: 这是石斑鱼是这个特点。
0: 咔咔咔，就米饭，你看一顿吃啊，正吃。

0: 它香呢，我跟你说吧。啊，第三道菜来了，福鼎肉片，可能北方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1: 福鼎，
0: 这要
1: 不
0: 是因为
1: 茶水吗？
2: 白茶嘛，福鼎白茶
0: 是那个地方的。嗯，要不是说我小花早都见得过啊，这我都说不上来是福鼎肉片啊。
2: 哎，小花，那菜单要不写，你这辈子都说不上来。
1: 这福鼎肉片怎么着，搁多少茶叶？
0: 就是这个瘦肉吧，然后它打在一起呢，它又打成那个粉红色的肉泥，锅里的这个水一开，这个汤底呢，他们要用那个泡椒、酱油、香醋、白胡椒粉混合而至，然后肉泥往这个
2: 小花，你是不是上婚礼上学厨艺去？每个菜你都会做？
0: 哎，对对，勺子
1: 怎么着？
0: 拐子那点肉泥往锅子里面一丢，再放上香菜，
2: 一甩，
0: 汤汁这个鲜呢。我旁边有会吃会做的，
2: 就我听着这意思啊，像跟汆丸子似的，因为做成肉泥了
0: 嘛。对
2: 对
0: 对 对，
1: 那这菜是不是也得配一碗米饭呀？
0: 这就米饭香，
1: 三碗米饭了，
2: 嘿嘿，
1: 仨菜
2: 饱了吧？
1: 仨菜三碗米饭。
0: 后面再说上什么这个肉啊，什么排骨，人做的也是特别的好。
2: 嗯，
0: 然后再说这酒啊，我不太懂酒啊，但是旁边这位多，说了，年份长，这是七年的，

0: 硬得着吗？他们这拍的我觉得呀不如我的设想
1: 啊。你说说你
0: 要让我来操办自己的婚礼，
2: 就你这头一句话说出来，我认为你只能操办自己的。

0: 来你是冰雪奇缘呀，是小猪佩奇呀、
1: 啊、小猪佩奇啊，
0: 什么
1: 都把小猪佩奇了，
0: 你是星空啊，是大海啊，你是鱼香啊，是肉丝，我全能给你来一遍
1: 啊、哦、
0: 你们是不是觉得刚才我说鱼香肉丝这事儿特别不贴切？
1: 你自己是不是好像也明白这道理了？
0: 婚礼这个事儿呢，你得串一些亲人相遇的过往
1: 啊
0: 恋爱的经过，
1: 嗯，
2: 亲人的镜头，亲友的镜头，然后童年的照片、
0: 哎、从小到大的记忆、
1: 哦、
0: 一些美好的童年啊，是这个邂逅啦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它之间总会有一个串联。
1: 看看、嗯、
0: 新娘去换衣服了，那么现场怎么办、哦、新娘不在、哦、啊、嗯、新郎也陪着去弄拉锁什么的

0: 你结婚的时候放的全是炒勺、颠勺，那是炸小黄鱼。
1: 我跟你必须签合同写赔偿这项，
0: 俩财迷封顶。
1: 这里边但分有小黄鱼，你得赔我16000。
2: 太伤交情哦，没小黄鱼就行。
1: 谁说的？

0: 夏天需要什么？卡洛驰 Crocs 的洞洞鞋嘛。
1: 是的，
0: 因为现在雨天越来越多了，我们平常出去出门也不用再单穿单鞋了，对吧？卡洛驰在室内也能用，在室外勾

0: 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眉毛下面眼窝深陷，嵌着一对清亮聪慧的眼睛。梁一清心里说，好眼，一看就像是回回的眼睛。

0: 有我寿数不够，有伊布拉欣总不会半途而废，他还年轻，一定会走到。
1: 梁一清向这位胸

梁义清随着土罗耶定一起做礼拜。按照规定，穆斯林一天需做五次礼拜，日出前的晨礼，午后的晌礼，太阳平息时的卜礼，日落黑定前的昏礼，夜间的宵礼。梁义清由于常年埋头于狱卒，

0: 告诉你说吧，这是我爸花了三个月的功夫做的。
1: 伊布拉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0: 原来呀，这是一整块玛瑙，玛瑙不光有红的，还有白的、蓝的、绿的、粉的、黑的呢。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传统相声名家名段，今天我们请您先来听一段侯宝林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如何说的传统相声空城计。过去啊，在传统相声名段当中有不少说的是就是舞台上的这个故事，舞台前后发生的一些情形啊。空城计是这一批段子当中啊构思巧妙格调也比较高的一个，而且呢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塑造鲜活。您听下面这段录音，侯宝林先生就花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这个第一人称的我，把大家都熟知的梨园名角前辈大师也穿插在故事当中了。好，下面就请您来听侯宝林郭启如表演的空城计。
2: 我

0: 为看白戏嘛，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1: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0: 哦，
1: 最喜欢唱戏。
0: 您是爱好。
1: 对了，
0: 那您可以学啊。
1: 学了，后来就学了。
0: 哦，您学了，
1: 现在会唱。
0: 哦，那么现在。

0: 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就是成了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容易高兴。

0: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1: 怎么着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1: 啊，
0: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1: 老师、啊、
0: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来、啊、来、哎、票。嗯、哎，

0: 没钱买票，走吧。我说好，回见，别送。
1: 站长，轰出来了。
0: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1: 你后台认识谁呀？
0: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

0: 的吗？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2: 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站。
1: 又轰出来了。
0: 我看吧，
1: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0: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1: 碰见谁了？
0: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1: 啊。
0: 这个人好啊，他最

0: 干什么呢？
1: 我说，
2: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2: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2: 演员
0: 杂役。
2: 杂役呀、
0: 啊，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2: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0: 跟他们瞎忙活吧。
2: 嗯，
0: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2: 哦，
0: 是有意思。
2: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0: 嗨，司马懿不应该戴四龙套吗？
2: 嗯，
0: 那。

0: 您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1: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1: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
1: 啊，
0: 一万二。
1: 一万二。
0: 嗯。
1: 二旗
0: 八千，
1: 三旗
0: 六千五，
1: 四旗
0: 五千八。
1: 五千八。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旗呀。
0: 四旗
1: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什么？

0: 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

0: 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空城计》，请您听一段马三立。

0: 看
1: 啊，
0: 那听书的也不抬杠，谁还问他？一听就完了，哦，就承认了，就好看，实际不好看。
1: 是啊，
0: 真长这样
1: 啊？
0: 哪个女人把这几样长全了，完，你算废了。
1: 废了，
0: 长这样就坏了，
1: 是吗？
0: 就难看死了
1: 啊！
0: 哪个女人长这样？柳叶眉，先说这眉毛
1: 啊。
0: 柳树叶子看见过没看过？
1: 看见过。
0: 柳树叶
1: 啊，
0: 这么窄，这么长
1: 啊。
0: 柳叶眉，先瞅这眉毛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0: 哎，就是你现在的妈。
1: 合着我妈是借来的呀。
0: 当时你妈正在年轻，长得漂亮好看。
1: 是
0: 你妈有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杜十娘。哎，
1: 你妈叫赛金花。
0: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杜十娘啊？
0: 这是艺名。
1: 哪有起这艺名的呀？
0: 你妈是唱评戏的。
1: 哦，
0: 杜十娘这出戏最拿手。

0: 是洋片的内容，
1: 对，
0: 唱起来有意思
1: 啊，
0: 唱唱呲楞噔唱，
1: 这是
0: 锣鼓三件
1: 家伙事儿。
0: 再往里边再看哦，有一层

0: 上房找你爸爸。
1: 嗯，
2: 老爷，老爷，
1: 您别对着这说了啊！
0: 你爸爸一听怎么意思？找我要了是怎么着？我这还没开张呢。
1: 就是啊，
0: 什么事情啊？外边来了个打官司的，你老看个这个成文不？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爸爸接过状纸一看呢？
1: 什么案子？
0: 原来。

0: 您怎么胡出主意？这俩人哪是两口子呀？
1: 人家是原配。
0: 我、不知道。
1: 不信
0: 啊？
1: 你问白云鹏去。
0: 哎，我上哪儿问去呀？
1: 知道告谁吗？
0: 告谁呀？
1: 唱数来宝的叫张三。
0: 这张三怎么回事？
1: 这个张三不对
0: 啊！
1: 有一天呢，到白云鹏他们家去串门，
0: 是
1: 可巧白云鹏没在家，
0: 嗯，
1: 他媳妇在家呢，他跟乔清秀啊说。

0: 生，那张三到我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是晴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
1: 看这意思不像怕见官的这个、
0: 哎、他这么一唱啊，你爸爸一琢磨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1: 那对，
0: 得问问他媳妇儿。
1: 是，
0: 来人呐，带乔清秀。
1: 哦，
0: 乔清秀上堂。
1: 就这位坠子皇后，你瞧瞧，
0: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哎，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0: 他不是河南人吗？
1: 啊，河南坠子
0: 乔清秀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1: 嗯，
0: 乔清秀不对呀、啊。
1: 怎么？
0: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你瞧，
0: 他也聪明
1: 啊，
0: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啊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1: 他怎么唱的？
0: 他也唱上了，大人用兵，
1: 还叫板呢。
0: 小女子上堂累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听着诺言，噌噌噌噌。

0: 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哎，尊大人，您听我言，调戏民女可不是咱。那一天我到白云鹏他的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呱唧呱唧呱唧，
1: 老忘不了这过门，
0: 多贫。是你调戏不是你调戏，你唱个什么劲儿啊？你唱数来宝，那个唱金韵大鼓，这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1: 您会唱什么呀？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1: 哦，对，这茬忘了。
0: 唱两句你们听听。
1: 啊，京剧。
0: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懂无民，调戏民女该何罪，抛下公堂。

0: 爸爸唱的还不错。嗯，
1: 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呢，退下去要打。嗯，掌刑的是跑旱船的呀。
0: 对，
1: 板子一抄啊，
0: 就打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三十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三十毫升的精华

救出啊，他可是一个难得之才呀。刀荣说，是臣遵旨。刘秀专，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你要这么一说我可就不能说话了。刀荣说，理应如此吗？刘秀说，大不应该。老人家，我去看看母亲吧。刘秀说，看看母亲是谁呀？指的是窦夫人。当时窦荣领着刘秀又到了夫人房中与窦氏相见，少不得又有一番叙谈。最后刘秀要告辞回准的众客店的时候，还嘱咐窦荣一定要设法救贾父。窦荣心想，知人贵者能用人，能用人者得天下呀，汉太子不愧是贤明的幼主。窦荣在刘秀走了之后马上

万岁，如斩杀了贾父，恐怕武生中要引起波动。王莽现在就怕在长安城中再闹事儿。于是他问苏建：三齐王，武成王所说可是实情吗？苏建一听，哎呀，真怪呀，昨天发生的事儿，这武成王怎么今天知道的这么详细呀？不见得是他的家人到上林苑去了吧，也许另有原因。不过

0: 们管家是让贾父这小子一脚给踢死的。莽莽说，踢在何处？
1: 大概是那个小肚子胸口那一块。
0: 伤在何处？
1: 伤啊，哎，那后脑海老大一个窟窿呢。
0: 这句话满朝文武轰下子全笑了，把余火给笑懵了。苏宪在旁边鼻子都气歪了。苏宪心想，宝贝儿啊，说的是什么话呀？这一句这官司就赢不了了。
2: 王莽说，既是踢的小腹，因何后脑海出窟窿呢？
1: 余火说，这那个他不是那个后脑海，他磕那个铁牛犄角上了吗？
0: 这时候王莽心里边可就全明白了，武成王说的话还是可信的，这也是误伤。
2: 王莽说，你们在老君堂门前卖香可有此事吗？
1: 有，我们都在这卖过。
2: 价钱多少？
1: 50文一根。
0: 王莽一听真有这事儿啊，到荣宰旁边说，陛下，恐怕你这宫院里头也没有这么贵的香吧。

0: 王莽说怎么个灵法呢？那怎么灵法呢？这我也不知道。这冯管家告诉我们说这像个灵，我寻思他一定就得灵。冯管家说呀，说他是那太上老君爷的徒弟。王莽脸色一沉，哼，真是一派胡言。余火吓得赶紧把头低下不言语了。王莽说，我问你，卖的香钱都放在哪里？全交给冯管家了。尔等就无有贪图吗？
1: 有点不多，也就是30两50两的。
0: 王莽看了看苏县，三齐王，这就是你府的家奴，看见没有？苏县低着脑袋无言以对。

当了冯管家，此乃是以小犯上。朕念你年轻不知，免去牢狱之苦，但是今科不准你下场应试，年出长安。贾府一听啊，明白了，这回赶考没他的份儿了，也只好说谢万岁。莽莽接着又看了看于火，于火，尔等亵渎神灵，盘剥

贾父就问他的这位三法司行不私利放他的这个人，这司隶就跟他说了，小伙子你呀命大呀，按说死囚牢马上就给你腾地方，可是呢亏了窦丞相在金殿上跟你说了句话，这一句话你就又活了。贾父说，哪个窦丞相？哪个窦丞相？长安城里边的窦融窦丞相啊。哦。

哎呀，壮士快快请起。壮士见义勇为，可亲可敬啊。贾福站起身来，落座之后，这就说了：丞相，我贾父不才，有何德能敢劳丞相大驾为我握拳呢？这救命之恩，真是无以为报啊。

0: 三人来到洛阳县域，一个穿着禁足服饰的男子带他们来到一处偏门处候着。等了良久，才见阿隼过来，身后跟着两个捕快模样的男子。
1: 阿隼，你做什么呢？

0: 还好，可是一家子总是要吃饭看病的，我哪能天天守在家里。
1: 半月前，张铁牛过13岁生日，因张七未将饭及时盛好，他竟然抓着碗砸了过去，将张七的眉头划得鲜血直流。
0: 我若是不管，早晚我们夫妇要死在他手里，可怜我娘子性格绵善，一生胆小谨慎，却被自己生到

0: 可是我刚一伸手，他突然转过了头朝我呲牙。
1: 张发大惊，闭眼推了一把，扭头便跑，躲在远处一块石头后，听着扑通扑通的翻滚声渐渐沉息。

0: 急，眼泪又流了下来。
1: 求你们，让我见下我家娘子，我实在放不下她。
0: 宫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见门口有两个狱卒把守，过去搭讪。
2: 两位官爷，县尉大人去哪里了？
0: 其中一个狱卒扭头看了他一眼。宫丽忙摆出自以为最英俊的笑容，谦卑之中带着一点自得。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

丝毫也不激动，就只是麻木。不仅是大脑，还有全身上下都麻木了。

朱迪回到公司，竟然不记得是怎么回来的，不记得有没有搭过公车，还是一直走路，他也弄不清楚几点。国贸38

Frank 绕过办公桌，把一大串钥匙递给他。晚些时候，有人来送一份重要文件。Frank 请朱迪把文件锁进最上面的抽屉里，然后把钥匙送到机场交给 Frank。Frank 要搭乘晚上的航班飞往美国，参加某国际律师协会的年会。这样的任务交给朱迪很多次了。朱迪是偌大的事务所里 Frank 最信任的人。

熟悉不过的气味，还有妖姬的那只手，也是朱棣再熟悉不过的。那只手并不满足于妖姬，

样公私分明，自然也能把女秘书和情人分清楚。朱棣浑身又在发窘，两颊滚烫，好像犯了巨大而愚蠢的错误。他不好意思走出弗兰克的办公室去，把自己的窘态展示给其他同事。他轻轻地关上门，绕过办公桌，坐进巨大的黑色皮椅里。椅子上还残留着弗兰克的体温，像是一

看着掌心里的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他并不知道这些钥匙的用途，可他有的是时间。灰姐布置的任务原本让朱迪非常为难，可这会儿突然

同样也去不了，牛行长更去不了。寇少龙那就不必说了，总有一天他们都得在地狱里碰上。辉姐一阵失望，转而又有点庆幸，起码他还能够和老李早点去，过上几年自由自在的日子，这是他半辈子的梦想。

了几万块钱还不踏实。可是老妈没法问，闺女大了，早不配叫闺女了，可还是单着。

夜晚，北风呼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土腥味儿，这是灰姐熟悉的气味儿，仿佛整个童年都沉浸其中。有一只路灯。

都是由两个人合作完成。其中他们共同导演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已经成为科幻影片的经典作品。后来拉里改名为拉纳沃卓斯基，沃卓斯基兄弟也变成沃卓斯基姐弟。那么再后来呢，弟弟安迪改名为莉莉沃卓斯基，他们也彻底变成了沃卓斯基姐妹。其实不管他们是兄弟还是姐妹，我们关注的还是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他们拍摄的科幻题材影片。因为早在1999年，两个人就一起创作出了一部动感十足、美妙烧脑的系列动作科幻影片《黑客帝国》。这是一个注定成为经典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本片获得

危险，很难回到从前。曾经有个人为此疯了。我这么做是因为不得已。美屈克斯刚建立的时候，里面曾经有个智者，当时他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心愿重新改造一下美屈克斯。

0: 这是
1: 梅奇克斯。对，
0: 你一直看着这些译码？
1: 是啊，图像翻译能使他们变成图像。不过梅奇克斯里的信息也太多了，你会习惯的。我不把它当成是密码，我能看到金发、黑发、红发的女郎。嘿，你想喝点吗？
2: 好吧。赛夫给尼尔倒了一杯酒，递给了他。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现在也在想这事儿。其实我来这儿之后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吞下蓝药丸呢？好喝吗？多子做的，有两大好处，既能擦机器又能洗脑子。
0: 哦，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他有没有对你说过为什么让你来这儿？我的天哪，真是难为你了。你到这儿来是拯救世界的。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给你一句忠告，遇见特工像我们一样逃，逃得越快越好。
2: 赛弗的话让尼尔感到有些奇怪，但他不知道的是，赛弗正在跟特工做交易。而就在这时，尼尔在莫菲斯的带领下和其他船员一起再次通过连接器进入矩阵，拜访莫菲斯口中的先知。按照莫菲斯的吩咐，尼尔独自走进先知的房间。
3: 我知道你叫尼尔，我这就来。
0: 你是先知？
3: 没错。你没想到我会是这样吧？哦，就快做好了。嗯，味道挺香的吧？

有个人会死掉，那就得由你决定了。对不起，我说的是实话，你是个

0: 我认为 Matrix 比这世界真实。
1: 你是一个混蛋！
0: 别恨我，群尼迪，我说了实情，现在我证明给你看。

0: 米尔，你疯了吗？莫菲斯是被关在戒备森严的大楼里，即便你能进去，可是有特工在那看管着他。桑格纳，我也希望莫菲斯回来，可是你这样做是去送死。
1: 表面上看像是这么回事，但不是这样。我没法向你们解释了，好吧？莫菲斯他有信念，为了信念，他甘愿去牺牲生命。

练了三个月，然后赶赴澳大利亚的拍摄地。那么在开拍前又训练了一个月。武术指导袁和平根据各位演员的擅长而制定训练计划。当训练结束，

0: 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受到某个危险程序的绑架，那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程序，名叫摩洛文。他不想让开锁人自由行动。
1: 他想要什么？
0: 所有有权势的人想要什么？更多的权势。记住，在指定的时间到那儿，你将有一次机会。
2: 说完，先知便匆忙离开。

0: 力摧毁大厦的供电系统，帮助尼奥到达源代码。但是尼奥却显得忧心忡忡，于是崔尼蒂便开导他：
1: 尼奥，我知道你有心事，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只想告诉你有我在你身边。
2: 我想要你做件事，但不知该怎么说。
1: 只要我能做到，绝不推辞。
2: 你是否可以不再参与此事？无论为什么，离开黑客帝国。
1: 为什么？
2: 求你了。
1: 好吧。
0: 虽然崔尼蒂答应了尼奥，但当他得知大厦供电系统照常运转，尼奥性命攸关的时候，他还是进入

0: 属于人类，因此我的回答有些你能理解，有些你不能理解。所以说，虽然你的第一个问题最为要紧，不知你是否明白，它也可能毫不相干。
1: 我为什么在这儿？
0: 你的生命是黑客帝国编程过程中一个内在不平衡等式的余数之和，你是一种变异的结果。

0: 虽然那是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负担，但也并非出乎意外或是无法控制，这才导致你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里。
1: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完全正确，有意思，你的反应比其他的更快。
2: 这时屏幕上显示出了尼奥可能出现的所有反应。

0: 完全正确。正如你的无可置疑的理解，即使在最简单的等式中，变异也是系统形成的波动变化。
1: 说着，屏幕上呈现出了你要成长阶段的所有画面。
2: 选择，问题就在于选择。
0: 我设计的第一个黑客帝国非常完美，堪称艺术精品，只有他的失败才能和他的成功相提并论。现在看来，他注定的失败完全由人类固有的缺陷所造成，因此我根据你们人类的历史重新进行了设计，以便更准确地表现你们人类本质的种种缺点。

0: 黑客帝国之父的话，那程旭就是黑客帝国之母，
1: 就是先知。
0: 请安静。他偶然发现了一种解法，可以使99%的受试者接受那个程序，前提是有机会让他们选择，即使他们对那种选择只有某种朦胧的意识。

0: 谁将彻底摧毁西安，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全人类的彻底消亡。
1: 你不会让那种事发生，你需要人类继续生存。
0: 我们能够接受的生存有不同等级，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

欧兆龙是一位习武多年的龙相比，基努里维斯就是刚刚入门的初学者。于是武术指导袁和平必须让基努里维斯的技艺得到快速提升，以让二人的身手不相上下。另外，你要同100名升级后的史密斯特工过招，是黑客帝国第二部当中的两大重头戏之一，其中包含了复杂的镜头运用。为此，替身们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训练，主要是模仿史密斯的扮演者雨果·维文的一言一行，包括他的各种表情和动作习惯。当替身们对雨果·维文的模仿达到导演满意的程度后，动作指导袁和平的小组和基努·里维斯加入进来，开始动作戏的排练，用动作捕捉技术将所有尼奥和100个史密斯该完成的动作全部输入电脑。动作捕捉也让袁和平的动作设计更加得心应手，他可以设计出很多常人难以做到的动作，并通过电脑修饰使武术动作看起来更加有力而且舒展。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

0: 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追溯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渊源，比筛海噶摩定来华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唐永徽二年，即西历651年，伊斯兰历29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又曾派出使节到达长安谒见高宗皇帝，并且介绍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1: 从那以后，西域的穆斯林由于种种的机缘来到中国，并且居留下来，繁衍了世世代代的子孙，逐渐形成了回

可见渴得可以了。碧儿看见父亲那么敬重土罗耶定老头，自然也就不敢慢待这个男孩，便耐着性子一次一次地给他续水，心里暗暗发笑。那男孩望着亭亭玉立、肌肤如雪的碧儿，怯生生的连话也不敢说。再望着老成持重的梁玉清，心里充满了敬畏。大人说话，他更不敢插嘴。喝足了水，就愣愣地坐在靠墙的雾凳上，看着。

再用汉语细细讲解教义，一字一句讲得头头是道。梁一清觉得茅塞顿开，糊里糊涂地活了半世，这才是头一回听得明白的 words。 五十而知天命，人生又有了奔头。易卜拉欣闲着没事儿，便又愣愣地看着那些玉雕。毕尔本来就

0: 什么？连起来？你倒是一个根做好了再套上的呀，那可就套不上去了。你想啊，玉是硬的、脆的，不能捏，又不能焊，怎么圈套圈啊？
1: 易不拉欣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有。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1: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0: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1: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0: 啊，
1: 从这么高，小孩。

0: 北辰二侄子啊，
1: 嗯，
0: 对，陪着我唱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呵，有盛荣，邱盛荣。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先生怎么样？
1: 嗯，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0: 这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你瞧，龙套剩仨了。
1: 嗯，
0: 管事的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
1: 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

0: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
2: 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0: 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1: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1: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哎呀，我这

0: 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这三琴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1: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

0: 样。
1: 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的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0: 老夫马上怒气发，就这一句呀、啊，台下立刻不喊了。大夫说别嚷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

0: 试试啊，
1: 来，
0: 下班回家要吃饭，你爱人燕云英生
1: 啊。
2: 你干嘛？你叫我这个奶奶啊！你赶紧给我顶上花。

0: 年轻，
1: 嗯，
0: 长得漂亮，好看。
1: 是，
0: 你妈有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杜十娘。
1: 哎，你妈叫赛金花。
0: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杜十娘啊？
0: 这是艺名。
1: 哪有起这艺名的呀？
0: 你妈是唱评戏的。
1: 哦，
0: 杜十娘这出戏最拿手。再者说了，这名字又好听又好记啊。
1: 那容易，
0: 大伙儿一听杜十娘，杜十娘都知道是你妈吗？
1: 啊，
0: 这没错。
1: 是，
0: 哎，你妈唱的好听啊。
1: 哦，
0: 当然了，你妈的原名啊也不难听。
1: 她原名叫什么呀？
0: 烂菜花。
1: 哎，这还不如杜十娘呢。
0: 唱得好。
1: 哦，
0: 大口唠子。
1: 怎么唱的呀？
0: 老评戏。
1: 您给学学。

0: 家卖骡马，无钱的人家买儿童啊，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苍苍刺不楞登苍，哦哦，出了位英雄哦，叫李自成。哎，
1: 这小金人垫着了，
0: 什么叫垫着了？
1: 您这甩腔不好听，
0: 有这么一个腔，
1: 哦，
0: 哎，让他。

0: 依我说你生二堂。
1: 干嘛生二堂啊？
0: 你是个戏迷呀，问着问着啊，你要唱起京戏来，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1: 啊。也是，
0: 你生二堂呢，二堂有屏风，你一上戏院呢，我造锤屏风，到那个时候我就亲爱的，到那个时节了，你就不要再唱下去。

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乡啊，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都升起来，也没你的影子。我跟你大哥断言，你肯定夜探顺元峰去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二哥，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呀，各位。

老四，你别客气了，你已经说过跟你没关系。那好了，舍命陪君子。晚上，弟兄四个人起了身，老四在前面带道，拐弯抹角就进了大山。今天晚上蓝天如洗，一轮明月呀，照的那个山景，那个好看劲儿，甭提了。

望兵器是闪展腾挪，是拨打凋零。好不容易把凋零剑打飞了，再看那个天桥上的脑瓜朝下就蹦下一人，

中擎着各式的兵器，阴森森一语皆无，把去路给拦住。大河里可弥陀佛来了，就怕遇不上人，遇上人就好办了。你们哥几个等着，我过去。老四一看，慢，大哥，不用你了，喂喂喂，三哥二哥，对不起，后退，我的事儿，我领你们来的。

我们看看，这老四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冷个冷冷个冷个冷的冷个，哎呀，来到这老头近前看了看，

其中也有你一个呀，你挺了不起。年轻人知道又怎么样？知道呢，咱好说话。我说七爷，高个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哥四个过去。老头把大宝剑一晃，年轻人，三番五次来此捣乱，今天我送你上西天。

0: 宝剑是折为两半。大和尚法镜在后头看，弥陀佛，二指神功。
1: 哎呀，我行哎，咱们老四年纪不大，怎么会这种绝活？二指神功，棒极了，那是大力金刚掌里边提炼出来的精髓呀、啊。就是学艺几十年乃至一辈子也不会这种功夫。
2: 哎呀，我也行啊。
1: 老三，你这朋友算交着了，就是不知道他是谁。
0: 大哥放心，老四说的清楚，

多高啊，跟雪剑相似，手刨脚蹬，痛苦难言，折腾了半天，最后一蹬腿儿，不动，怎么死的没看清楚，证明这个老四身上藏着家伙呢，出手如电，法镜侯导演乃至小月亭俱各一愣，好阔的功夫，

闯进生死门呐、啊！你真是活腻歪了！老朽等候多时了，拿命来吧！等等，你先等等，我司空亮，有些话我得讲说在当面。说吧，什么事儿？我各位你们都听着，司空亮背后的人，阴阳教的也好，你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

透露出了此人为求大成果不惜粉身碎骨的这种志向，真是不得了的胸襟呐。忍心法师一看尹福正在注目这首诗作良久不动，他就问尹施主也喜欢此诗吗？啊，不敢不敢，让大师见笑了。在下只是觉得此人对佛道之学钻研甚深，为人又气魄宏大，因此不免多看几眼。但不知这首诗出自哪位居士之手啊？哈哈哈哈，此人是老衲的一位方外之交，他乃是湖北巡抚谭继寻之子谭嗣同啊。哦，原来是壮飞先生的手笔，果然出手不凡。哎呀，壮飞先生天纵奇才，豪情如雪，我一向是佩服的。忍心法师也笑了，还真不知道尹施主对佛经也有心得。失敬失敬啊。哎呀。

前面一人伸手抓马缰，后边那个人已经迅捷地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这是要把这匹马给废了，那能行？正在接近马的时候，唰，一条人影窜出来，立掌如刀，啪，把后边这人的匕首就击落了。二位，何必同一个哑巴牲畜过不去呢？正是尹福啊。尹福身子一旋一转，四肢微曲，虎口圆撑，这一招青龙现爪是直击这人的面门。廖映雪看见尹福

0: 去你的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3: 哎，
2: 今天您给我们安排的是张鹤伦、郎鹤炎二位的什么

0: 传统的太平歌词，
1: 啊，这是四门功课，说学都唱。
0: 京评帮曲
1: 啊，小曲小调，
0: 大伙儿能了解的是这些。
1: 嗯，
0: 还有一种传统文化，
1: 什么呀？
0: 就是啊，叫和声。
1: 哦，又叫叫卖。
0: 哎，在胡同当中啊，偶尔啊，您还能听见。
1: 那早年间走街串巷卖东西的，
0: 大伙儿，比方有那个白酒楼，批发白酒楼。
1: 这就是喝完了出来卖的，这是
0: 批发白酒，在我们东北，我
1: 散装，
0: 我老家伊春，
1: 散
0: 每天早上都被这个叫醒，不如臭豆腐。

0: 哎呀，
1: 吆喝完了，
0: 修手机换盆喽。
1: 感觉这盆也不大
0: 啊呀。人是旧手机换盆，
1: 你以为呢？
0: 我以为修手机换盆。
1: 不是，这老板得亏死啊！
0: 你什么耳朵呀你啊？人
1: 是您说的，给人家修手机还得给人家盆儿。
0: 我以为是修手机换盆呢，原来是旧手机换盆喽。

0: 哎，三四十斤儿，
1: 三四十斤，哎，里边各种青菜，一会儿是吆起来啊，你就听着吧，就跟唱歌一样。
0: 怎么吆喝呢？
1: 这样，
0: 您给来来。
1: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的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俩芽嘞，香椿了、蒜嘞，好韭菜。
2: 好。

0: 真嗯，怎么还根搂一下子呀？
1: 死掉了，
0: 还没卖出去人就完了，
1: 一辈子就卖这一串。
0: 你瞧这多糟心呢，还不如那个白酒呢。
1: 我一模仿我老舅，
0: 上手机换盆喽，
1: 旧手机换盆。那这人家
0: 白糖葫芦要命喽，
1: 人家讲究气力，孔腔、胸腔、盆腔共鸣。
0: 哎，没有盆腔，腹腔共鸣，
1: 达到这个气力。咱们是吧？咱学人家，人家天天吆喝，这丹田气能兜得住啊。
0: 哦，是是，
1: 对吧？咱这。

0: 那么的味儿啊，加了我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透酸水儿啊，带了薄根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1: 好，走街串巷的就跟唱歌似的，
0: 卖药糖的。
1: 嗯，
0: 包括人家每个地方药都有特色吗？
1: 是是，
0: 喝个白酒浓，
1: 又来了。药糖配白酒，
0: 对，大伙儿啊，经常啊还能瞧见呢。比方说啊，在那个农贸市场，
1: 嗯，
0: 有的卖那个十三香的，
1: 哦，就铺个这个塑料布，
0: 对对对，这时候拿个头。

0: 啊，对对对，尿酸高。
1: 我吃你家调料了啊，
0: 吃的做
1: 尿酸跟你有关系？嗯，祝你健康。
0: 你跟人家叫什么号啊？
1: 我看他健康，我气得很。
0: 嗨，你这没事，大哥，把尿酸的单子给他看看，咱不输给他。
1: 好像也比我高似的。
0: 别比这个。嗯，哎，还有一种大伙儿啊，也能瞧见
1: 哪儿啊？
0: 对不对？在那个就是拿个大喇叭啊，或者是在农贸市场啊，有那个什么2元2元全场2元。
1: 哦，这个是有年头了。
0: 对，我那天瞧见一个、
1: 啊、你看什么呀？
0: 哎，卖这个包脚器的。
1: 多味儿啊，这玩意儿还卖这个？
0: 什么味儿啊？
1: 就你那脚对脚抠脚那个，还把它包起来？
0: 你们家的脚器还能包起来呢？
1: 这不是你说的吗？大伙儿也听得真真的。
0: 我给它包起来，打包送礼盒。哎，朗老师，
1: 朗老师，
0: 朗老师，朗老师，您的脚器到了。
1: 我那个脚器，我那个脚器，你溜着吧，咱再。

0: 哎呦，这位大妈心又灵手又巧，
1: 男的
0: 活干的，就是
1: 男的，男的。
0: 这行，这位奶奶心又灵手。
1: 奶奶哪来的？男的，
0: 奶奶，
1: 男的，
0: 奶奶。
1: 我该不该答应你呢？男的叫大哥，
2: 大哥，
1: 大哥，对，
2: 大哥，大哥。
1: 哎，好，可以啊，
2: 大哥，好好。这位大哥心又灵手又巧，那就是长得像大嫂。
1: 去你的吧。
3: 我说老纪啊，
4: 哎，
3: 听完叫卖图叫卖你也学会了不少吧？
4: 这还行吧。
3: 赶紧回去把您家那三条腿的太师椅、烙土的八仙桌子都拿出来卖了吧。
4: 这干嘛呀，我这卖抄家货凑盘，这是吗？
3: 是。

0: 句好，
1: 咋的？你还真说错了，我连好字我都没赶上，都是他们说的。都是
0: 我们这四脖子汗流好几千句，他们这里一个好，你看看，你也说点话，贯口你得展示展示吧。
1: 那可以呀、啊，
0: 世博是不是老话说吗？
2: 行了，
0: 你看他们的笑点好，
1: 这是不是个包袱？
0: 笑点好。

0: 下行船。
1: 你还真没人嗓门大。
0: 好嘞好嘞，听那个啊，那个昨日里

0: 哎，你行这么多礼也没用，以后多学学太平歌词。
1: 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0: 啊。
1: 太平歌词本门的唱，再除去唱这什么，除去太平歌词再唱什么都算学
0: 学唱。
1: 对，小歌小戏啊，小曲小调的来说，
0: 您都能学上点。

0: 讨厌，你知道吧？八零后有吗？
1: 有。八零后也不少。
0: 八零后，八零后，七零后呢？哎呦，都有，今天还都有。那我看看，我看哪个年龄段的？刚才你那年龄段属于六零后吧？
1: 谁年龄段六零后？
0: 你那年龄段，滚滚长江都是水，这不都那年代的歌吗？
1: 那是六零后吗？

0: 来说
1: 戏曲评戏
0: 都有，但是我经常唱的比较特殊，我是唱耗子。
1: 什么？您唱
0: 唱耗子？
1: 哟，那咱拉拉手吧。
0: 你也是？
1: 我唱猫。我就你轻着点啊，我这个
0: 不是汤姆杰瑞，不是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不是，
1: 那是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那里边那个猫叫米莉。
0: 你知道的真多呀，你知道真多，不是这个舒克贝塔。
1: 您这哪个

溜达达，趾高气扬，四方步，由对面走过来，就在他肩头蹲着一尺多高一小动物，两只眼。

那个细菌对它没害处，它还反而健康，狗也如是一样。那么这个毒它老吃老吃，它自己没事儿，但咬在人身上，这人可受不了，见血封喉，当时就死。所以拔过道长

我没碰上过，说你特意歹毒竟然训练这样的怪物要对付于我，哎，似乎像你这么大能耐人也就得这样，连人带鳌仗剑往上这么一扑，举剑就刺。李云峰雇人雇不了这狗，雇这狗雇不了这人，可吃了大亏了。两人正在动手之际，就见八卦道长左肩头这么一耸，肩头让这只小鳌得了信号了，跟电打一样，噌。

就是一口。当时李云峰就觉得全身发麻，嘡啷啷宝剑落地，八国道长这才哈哈大笑。李云峰啊，这

我了吗？痴心妄想，不报我徒儿杨凡之仇，是誓不罢休。老头死在这儿了。八位道长回去把李云峰抢回来，一瞧这张脸全黑了，脖梗子这儿两个犬齿印，俩血窟窿咕嘟咕嘟往外冒紫黑色的血，这毒谁解呀？不敢给人家李家庄上去送信，就把李云峰往白虎关里边这么一停。好在有徐茂公老头子，第一懂点医，第二岁数大经验大。老头子一瞧，这咱们谁也治不了，这样吧，我开一副药，你们照着药去给他喝，不让他毒气归心，拖一个时辰是一个时辰。哪位知道这玉鼎真人住哪儿啊？咱得请这玉鼎真人去呀。还真有知道的，

一当两军疆场跟八国道长两个人可就动上手了。不过三五个照面，就看八国道长左肩头巍然这么一耸，这只小毒獒蹭着一下就扑奔了玉鼎真人。就看玉鼎真人这么一抬手，耳轮中只听扑哧一声，小毒獒当时失衡当场，八卦道长嘡啷啷宝剑落地，往两军疆场这么一跪。这一回两军疆场，玉鼎真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制服了八卦道长？星星胆二次出世，铁牌道二次出世，老杨虎兵撤芦花荡，这才要大战芦花河，西夏国大唐朝决一死战，以至于后文书三绝主出世，薛刚反唐，这些个热闹回目我是一概的不说了。哎呀，一步隋唐再宣南，从头到尾整七年。

0: 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昨天刘秀从窦荣府一回来，就把王霸在上林园老君堂闯祸的事儿都跟邓禹说。邓禹一听，当时和马成、冯异、刘隐几个人是七嘴八舌，一块儿的数着他，把个王霸说的低着脑袋哑口无言。刘秀说，这样吧，我看这个事咱们就不要议论了吧，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晚饭前，我再到丞相府去一趟，问问窦丞相。

我说我姓刘，名秀，字文殊。邓禹说他就是汉平帝的嫡嗣正宫太子。贾夫说啊，是汉太子。

我原想到长安城观看一下五场夺魁，没想到闹了这么一场事端。皇帝让我速离开长安，不准下场，我想久留此地也无有益处，所以今天特意向殿下感谢救命之恩之后，明天就打算返回江夏雨山了。

也开开眼界，我们这几个人也可以叫做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啊。贾福说，我的武艺实在是平常，与几位相比不敢献丑。王八蛇别这么说，贾大哥的武艺了不起，我的武艺比不了。老君堂里您没看着吗？啊，我呀就那两下子。贾大哥

倒是为数不多呀。不过你们下考场的时候要注意，如果遇到一个叫马武的，得要多加小心。王霸说，这个马武是干什么的？贾福说，此人是胡阳人，姓马名武，字子张，现在是江夏鹿林山大寨主，胯下一匹青纱兽，手中一口三挺板门刀，人送外号花刀太岁武瘟神。

邓禹等人在前边每人领了一份饭，拿了一个灯笼。刘秀特意买了两份饭，拿了两个灯，回身交给了贾父。贾兄，给你。贾父接过这包饭来，这个灯他没要。这灯我不要了。贾父这意思是呢，下考场时间长喽，饭我不能不吃，可这个灯是借吉祥之化的东西，反正我也不能下考场，我要它有什么用？他这一说不要啊，王霸在后边接过来了，哎，你不要给我，掌柜的再给我来一个。王霸自个儿弄俩灯，出店房各自上马之后，直奔五考场而来。这个时候街上赶考的举子纷纷出动了，

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智留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

桓少而乱齐国也，少归国以交，忠贤就禄，嫡庶并争，不及八年而袁氏无疑种矣，项氏操及之，少继位可以一举当面，若拒而修正，用田丰而立元谭，则成败未可知也。其后北征乌桓，讨袁尚、袁熙， 上西走辽东，或劝操遂平之。操曰：“彼素魏上等，无荆棘之则何？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遂引兵还，曰：“吾方使公孙康斩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谓巧于灭国矣。”

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求好，命以绝志，其不错志，勿使相仇。如汉风呼韩邪通西域故事，不过于要害处筑一城，屯数千人，置一将，以护诸部，可使数

接过，转呈皇上。赵顼接过奏表，仔细地翻阅查看，他面色凝重，双手在微微抖动，眉宇间浮起一层浓重的忧思。

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骨梗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以为计吧。他深感失望，跪在蔡确身边。

战旗，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张敦解围。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带有上书，带有论事，带有呈表，带有辩诬，乃朝政修明之体现。欧阳修有待人上王书密求先集叙书，待阳。

于恩，不忘朝政，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其圣上恩与嘉奖，以致天下人人治世之心。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求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邪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成策人是谁？滕府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

梁哉斯言，是危矣，是该从速决断了。张藻素与王圭、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沟通他们。

未完全明了，断不可骤然退兵守边，以示弱于西夏。臣斗胆上奏二事，即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设令陕西转运判官李济速运粮墨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以昭圣恩。其二，请圣

的唐报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宫中，其忠义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揭开兰会之意，擒敌手3人，俘敌囚20余人，斩敌2000有余，助

枢密使孙固大骇，勃然站起，拱手禀奏。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圭大人之意，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做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奏表也只可做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燮的唐报是谎报军情吗？你能断定西夏的诱敌深入不存在吗？你能断定诸路不协是假的吗？蒲宗孟惊慌无语。蒲宗孟大人，既然不敢拍着胸脯断定，那么苏轼的奏表就是一个值得想考的应变之策。圣上，苏轼所奏乃从大局出发，灵州退兵虽有种种困难，但总比全军覆没于灵州光彩合算的多。圣上若能采纳苏轼之策，臣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那么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的都是传统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也是代表人物王世臣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口吐莲花。
2: 这个像

0: 里去了
1: 啊、
0: 半天汗也下来了，这空杯也拿不出来了，
2: 就是
0: 酒也变不出来了，要不你怎么还得说是老先生？
1: 嗯，
0: 脑筋一转，怎么办？我不能够说这是酒来不了。
1: 嗯，
0: 现抓现编，编了这么两句，酒变出来了。
1: 哦，怎么编的？
0: 哎，要酸土不进木，砖糊涂要的戏法变，还得来点土，走场开。坏了，
1: 嗯，
0: 黄老哥。

0: 谢谢。既然那什么，今天您是不是在这儿给练练这手？我看看。
1: 啊？什么？
0: 我看看您这个，这功夫。
1: 就您这么一句话，好，既然您这样，您练练我看。
0: 啊。
1: 我练练你看看。
0: 啊。
1: 凭什么你看看呢？
0: 我没看见过呀。
1: 哦，没看见过，我就给你看看。
0: 嗯，
1: 你知我学这手气功，那费多大劲呢？
0: 这费什么劲呢？
1: 写字拜老师。
0: 哦，
1: 苦学苦练，练了4年。
0: 嚯！
1: 到最末，老师才教给我这手。

0: 您坐着啊。
1: 哎，好嘞，我还坐下。要不这锣太高。
0: 对了，我也得够得慌。一二三，二二三，
1: 咣咣。
0: 听我来请神仙，
1: 咣咣。
0: 上八仙，
1: 咣咣。
0: 下八仙，
1: 咣咣。
0: 三八二十四仙，
1: 咣咣。
0: 三八二十四仙，
1: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您别吧，您别，您别，别。
0: 不行，我这先试试锣
1: 啊，试试锣
0: 啊，对，试人家锣响不响？
1: 废话，你就是锣了，我这脑袋受得了受不了啊？
0: 我这还没正式请神呢，
1: 那我这白挨了，
0: 这没有，这就要请神了，
1: 请神了，
0: 哎，请神可厉害。

0: 喜好高腔，恐怕不好找这种人。
1: 这您就这么说，就是在座的观众一千多位，可能说一位人家会的没有吗？这话您说的也有点大一点，
0: 因为这个爱好这种艺术的很少。
1: 你要说我多少还懂两句呢，我还可以能凑合能唱一出呢，人家观众甭问，那比咱们知道的要多了。
0: 嗯，
1: 你能说人家不会？当然了，这个高腔，这个按这个剧种说很老很老，也有人会。
0: 是
1: 我就懂点。
0: 你就会唱高腔？
1: 我不会是不会。

0: 哎，那是咱俩上场出场的球。
1: 是是，
0: 回头咱们就分包赶了。
1: 后边咱赶什么呢？
0: 赶有一个老院子，这场吃重。
1: 老院子
0: 主要，
1: 哦，这个
0: 难唱，
1: 这是艺谱。
0: 哎，对对对，
1: 这我来，我行，我能体会他的性格，我来。
0: 有28句平板吊着唱，
1: 那没关系，
0: 您来
1: 什么唱我才来得了。
0: 行，还有个小丫鬟，
1: 小丫鬟
0: 不太重，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
0: 端茶倒水。
1: 对对对，你来，你来那个小丫鬟，
0: 对，我来。

0: 的锣，
1: 咚敲咚。
0: 它是那么种声音
2: 哦，这跟那个京戏、评戏、绝
0: 对对对对，那家伙不一样，
2: 这是高腔嘛，
0: 这打擂台。

0: 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
1: 秋。你怎么还等啊？是我北的官等你啊，是怎么着？我都快到台下了，你还等
2: 啊？你不让我打这中秋锣吗？啊，
1: 这不是打起来没完，
2: 哦，还有数呢，
1: 有一定的数目字。
2: 是啊，
1: 三磅半，
2: 三磅半。
1: 哎，
2: 一磅是多少？一磅十四两，
1: 跟毛线一样是吧？毛线一磅十二两。
2: 是啊，
1: 这不是织毛衣的事情。
2: 什么呀？
1: 不是，冬秋，这就是一磅。
2: 哦，冬秋算一磅。
1: 哎，对，
2: 三磅半，别多打，
1: 这可就没错，有一定的数啊。
2: 行了，你。哦。

0: 那我这儿呢？我这生词来啊？
1: 哎，你刚才说了这么半天大话，你问我个，你会不会？你会不会？
0: 废话，不会，我能帮你唱啊，对不对？
1: 哦，会吗？你不唱，
0: 会不就唱了吗？
1: 那你到了是会不会呢？
0: 会，当然是会了。

0: 你问你的女儿母，
1: 这
0: 那是在劝业场门首卖冰棍去。

0: 我们家，我问你，这戏台上的事，问小姐桂英，高桂英哪儿去了？
1: 你问高桂英哪儿去了
0: 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哪知？你。

0: 不是，不是，这个词我应该说什么？这点，
1: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0: 哦，妾身
1: 什么？
0: 好，这夫人满带受气的。

0: 懒猫，
1: 啊，这是变的。又卖冰棍又卖报，瞧这出戏多热闹。
0: 你不是不见报来，你不打算看报吗？
1: 看报干嘛呀？
0: 报是上院子，院子干。

0: 有什么用啊？
1: 又来提拔你啊？不是你
0: 到院子禀事，回禀老爷，大事不好，昨夜三更时分，石姑爷与小姐后花园中。

0: 瞪眼，这是我的身段。
1: 是啊，
0: 你怎么站起来就打呀？
1: 哦，不是你跟我瞪眼，
0: 就算你唱错了，我也后台告诉你，我不能台上跟你瞪眼。
1: 哎呦我去，这我想错了，
0: 这我的表。

0: 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出去了，有效期就俩月。
1: 那我这不是还能多食两年呢吗？慢慢是细水长流。
0: 你说为了打折，国家电网这直线有效期俩月，不用
2: 国家电网都开始了。
0: 我跟你说，这没办法，
2: 对，是确实没办法啊。
0: 反正总之还是这句话，别因为了省电啊，最后在家中了暑啊，这个千万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温度调节。好，这个夏天快来了，就是大家就想着琢磨着想走走出一出去，逛逛溜达溜达玩一玩。
2: 对，
0: 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说我已经去过了，不是说一直没打过卡，去过之后我觉得特好还想去。

0: 坠物，提前呢对户外放置的物品进行妥善的保管，车辆呢咱们尽量的停放在安全的区域。
1: 嗯，另外呢明天到周日天气呢是阴晴。

0: 客。除了暖心雨衣，面对汛期的到来呢，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的20条线路共建成24个防汛物资仓库，按照标准的配齐了挡水板、安全绳等物资，储备防汛沙袋26.4万个。
1: 目前呢，北京。

0: 头发老塌，你这高颅顶怎么能出来呢？
1: 对，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着咱们把这个油控一控，或者说让我们的头发更健康、更柔顺、更亮泽呢？
0: 有招啊，
1: 有招啊！
0: 姑娘们都知道啊，夏天。

0: 装，这个才要299块钱、
1: 哎。
0: 那么有精致洗护需求呢，咱们就直接冲黑瓶儿，院线专供是一升装的，
1: 哎、
0: 就是一大桶一升装的。
1: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升装，两瓶共计是2升，
0: 嗯、
1: 也只要399，
0: 也就多了100块钱。

0: 一家单位是开门进院，累计释放非机动车停车位大约 1.5 万个。那么此外呢，今年啊以来，本市聚焦了轨道站点、学医景区、枢纽等160处重点区，实行了一点一测的攻坚整治。目前呢，已经有95处完成了提质优化。同时啊，全市集中清理废弃非机动车，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2800多辆，那么释放了长期被占用的公共空间。
1: 嗯，下面呢，我们再说说这个离境退税更多的好消息。新京报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经在本市落地了。境外旅客可以通过京东 APP 选购带有离境退税专属标志的商品，获取电子退税申请单。首批9店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最新消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要关注用眼健康哈，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3号了啊，再过几天呢，咱们就迎来全国一年一度的高考，哎、然后北京市的中考呢是在6月24、25、26，也就是没几天，20来天了，
1: 哎，
0: 所以现在孩子们、学生朋友们，包括其他各个年级的，都是冲刺在月底的期末考试，用眼量都非常的高，
1: 关键6月6还是爱眼日呢，
0: 对呀，所以呢，咱们呢今天也是跟大家借助这个结合6月6全国爱眼日，咱们人人都享有眼健康。今天呢，就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呢是针对那些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咱们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一个号码：400-166-7979，400-166-7979。
1: 咱们为了这个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也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今天甭管多少人，只要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到咱早安北京的专属补贴。您买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健康枕、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小编说的依旧是15分钟，但我俩一般都扩充到8点半。
0: 对，
1: 8点半之前，您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0: 哎，有的朋友就说了，说那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适用咱们？

0: 因为会有很多朋友问，因为六六全国爱眼日真是赶上了一个正日子，所以福利也是很给力。现在拿出手机，在8:30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了，直接带走4重大礼。咱们再说一遍啊，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或者听咱节目都可以。就这还没完，最后还要送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看好时间，8:30之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抓紧时间赶紧打哈。我们这一节呢也快结束了，我们抓紧时间也念一两条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那个呀，你想要一去再去的目的地和地方是哪儿？我们看到比较早发来信息的诸葛亮就说了，哎呀，那必须是这俩地儿，成都、重庆，单纯就是为了一个字儿，吃啊！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啊，绝非广告，鱼味小雨火锅，旁边还写着荣登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重庆火锅值得推荐。
0: 离个毛大猫这个地儿近，说就是各个商场的店完成，一个商场会不会让我反复去？只要看人家店完成的配置是不是首选，
1: 就是爱玩，是不是哈？
0: 就是、爱玩。